0: 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歌手曹芳带来一首《雨树他乡》，据说也是因为他对于故乡的惦念，所以才有了这样一首歌。讲了草木，说了竹林，说了乡野的小院儿，在音乐当中，我们好像看到一个在外漂泊的他，手拿着一把吉他，在背井离乡，但时刻怀揣着热爱。是这样的，我想漂泊感是很多人不希望有的，因为它带来的是很多的局促，是许多的不安。漂泊，无论我们走多远，可能心底的故土永远是我们的归处，所以心怀故土便有心安之地吧。我给大家讲一个近期我听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有一位朋友，他的孩子在做网络直播，然后呢一开始做得很小，只有几个人，但是现在慢慢业务发展壮大了，所以呢大概会有5到6个人的小团队。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第三方加入的。第三方加入之后，这个妈妈就很为他的孩子担心，觉得总是要签订一些对自己有保障的劳动合同。于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和女儿之间发生了很大很大的不愉快，因为他还邀请到了亲戚来帮忙说服他，在扩大经营之后一定要签好这个合同。而女儿呢，觉得现在只是一个努力打拼的一个时期，还不太适宜去跟自己的合伙人去做太多这样合同上的一些约束。他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你不要以自己的那个过去的经验来解决当下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妈妈就很烦恼，就很忧虑。后来当她把这件事情说给我听之后，我就在想哈，哎呀，真的是天下的妈妈都一样，对于子女的那个慈爱特别让人动容。而且她这一次也是去帮她女儿做扩大之后的这个经营的装修，所以整个人身心都是疲劳的。所以我再好好的安抚了一下她，希望她能够好好的来缓解一下最近的身体的这个不适之后，我再跟她说，该说的你都已经说到了，剩下的就是让孩子慢慢去体会。后来这个妈妈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她把自己的一些装修的清单，还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各方的沟通的截图都发给了他们那个群里面，就是让女儿和她的合伙人就去看一看应该怎么去做事，应该怎么去面对自己未来的一些发生，怎么去规避掉未来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身教真的比言传更有力量。我也是建议他，其实我能看到他内心底层的那个恐惧。他恐惧什么？恐惧女儿做网红做直播未来没有一些保障。所以我说你要主动地去关注女儿的长期利益，要给到女儿以支持，帮助她从现在的挣快钱而跳出来，去看到更远，她可以有更多发展的一个方向。把握好自己，我说你要从自己的这个恐惧心当中跳出来之后，你再来回望当下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会好很多。所以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我们都需要来面对自己的这些功课，好好做，我们都可以。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

0: 及生命。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明月高楼，
1: 明月楼高，
0: 修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1: 化作相思泪。
0: 这首歌真的是完整的承接了范仲淹原来词里的那一份辽阔跟思乡的那种感觉，尤其是童声的那个加入，超级干净的那个音色，是不是一下就消解了那种沉郁的感觉，反而会让我们听出一层释然的禅意来。可能思念也不必困在那种日夜辗转的煎熬里吧。山河之间，故人和故土也都会在这样的音乐岁月里安稳地留存住。只要你心里有他们，只要你心怀惦念，便是圆满。是这首词原来就是范仲淹在戍守西北边疆的时候写的自己的那一份乡愁，所以我们今天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很有禅意的把这份开阔的深情又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很有禅意的歌，我知道在你的收藏家里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只有一个字，就叫做困，困住在哪里？在执念中呢？

听到这样的好歌，真的是，作为 DJ 来说，有一点不舍得拉下的感觉，是吧？来自任素汐和罗晋的一首《困》，困住你了吗？我想这首歌真的很精准的帮我们讲了那种人被心事裹挟，然后进退两难的那种听觉的体验，困境。好像我们人生当中一直不断的会遇到。一年年一天天都是这样，对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格外需要有一些这样禅意的音乐来帮大家去放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

0: 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丹丹主要跟大家推荐都是一些家装类的，其实推荐了很多好物，大家我觉得是可以避坑的，
3: 嗯
2: 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可以种草的一些好物啊。那我呢，主要是给大家推荐一些科技类的啊，比如说这个智能手表，特梅普就说了，就很同意我说的，这个智能手表应用场景还是很多的，
3: 是的，
2: 这还是要分人啊，这还是要分人，就看你自己有没有真正需要这个东西。
3: 对啊，墨珠子说，我会带两块表，一手带机械的，另一手是智能的，然后看时间比掏手机方便，接电话用耳机，我不习惯手机不离手，很多路人就是边看手机边走路，有的过马路也照样看。

0: 太危险了。哎，这点提示的特别对、
1: 嗯、啊！但是这个一个手戴一个手表，还是挺豪横的。
0: 戴一个就戴一个手腕上，
1: 对，一个是电子挂件，一个是机械挂件，
0: 就特别好。戴两胳膊、也不是不行，
1: 也挺好的，因为功能性不一样嘛。就是我看了很多人，就是我说这个戴机械手表，就我就喜欢，尤其是很多男生朋友，我就喜欢这种机械手表的质感，而且我觉得它稳定靠谱，就是它走时准。然后比如说我这个智能手表没电了，那我还是可以用这些它弄时看时间的。
0: 你要看那贵的一塌糊涂的，不都是机械手表？
1: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这是哎，你看我这个今天戴这块表，对吧？特别特别好，对吧？也是一种，也是一种自我的这种。怎么说这
0: 你想说什么啊、哎、算就大家各取所需
1: 好了。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啊
0: 嗯。好。老顽童0800说前两天买了一个小型的折叠洗衣机，专门洗内衣和袜子，还不占地儿。哎，所以其实说到这个折叠洗衣机啊，就市面上应运而生了很多这种小型的各种各样的洗衣机。
1: 对，特别多。
0: 洗鞋的，洗内衣的啊，洗袜子的。还有手动的，还有什么便携的，哎，我不知道啊，就是大家对于这样的小型的这种洗衣机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包括买回家之后到底好不好用，也给我们来推荐推荐、啊、
0: 对，
1: 其实这个东西在刚问世的时候我特别想买一个。
0: 买了吗？
1: 没有，忍住了。不是，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尤其是我身边的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就觉得包括洗碗洗衣服这个事儿是一件又累又难的事儿，而且还每天都要干啊！
0: 得是有多懒啊！
1: 不是，我就说嘛，就这个是加引号的，其实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可以扔给洗衣机，因为现在都是全自动洗衣机。但是呢，你像内衣内裤的这些比较贴身的衣物，你就觉得和外衣一起洗还是有些那个不太卫生或者干净的。
0: 手洗呢？
1: 就是手洗嘛，就是手洗手洗，所以才累嘛。
0: 哎，不过确实就是像这种小型的折叠洗衣机啊，就是包括我也看过什么洗鞋机什么的，也确实是比较适应一些朋友的，就他们那个上班时间就比较长，然后包括加班回家也很晚，就真的哪怕多花那么三五分钟去干这个事情，他也不想干。
1: 是，但是这个究竟好不好用，我还
0: 不知道
1: 啊，因为他其实说是。这个不太占地方，但是也不小，
0: 对，
1: 就那个东西也不小。然后呢，也有那种特小的，甚至还有那种折叠的，就是它是一个，
0: 就0800说的嘛，
1: 对，折叠的那种桶也不占地儿，但是就你因为它小，你就不知道它功率好不好，功率够不够大，就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个衣物啊，包括内衣啊、袜子啊清洗干净。
0: 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了，0800和5721都说折叠洗衣机好用啊，那我觉得有这么多朋友都说还不错，那大家可以入手，而且它价格应该也是不高的，
1: 对，就是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
0: 对，应该不是很高。
1: 这个，那我也。考虑一下，
0: 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如果家里面是有这个需求的，我觉得是可以买的。如果你说我就是单身，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些衣服要洗，我觉得你就可以就是自己洗了，对不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娇娇给我们台有推荐的吗？
1: 我来再跟大家推荐一些，还是这个属于电子类产品吧。就像之前跟朋友说了，就是我最近也是在家中买了一个，就是高速吹风机。就其实因为之前也就是我说的也一直想买，但是一直也没有入手，因为觉得其实我自己一个人用头发又短，就觉得用普通吹风机也可以、但是后来换了之后发现确实感觉不一样。因为这种高速的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各大品牌的有这种国外品牌的也有国内品牌的、有些其实价格并不是也不是特别高，但它这个就是它的工作方式跟传统的这种吹风机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传统的吹风机其实就是，有一个风扇，然后
0: 慢慢的给你烘干的，
1: 然后是一个电阻丝加热，慢慢烘干。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觉得确实有点伤头发，
0: 对，
1: 就是它是把你的水分就直接给你烘干的，相当于是烘干的。因为有的时候，而且你会发现传统的这个吹风机，如果你对着一个地方一直吹，或者是一不小心
0: 很烫，
1: 容易烫到啊，然后包括容易烫到头皮。但是后来换了高速吹风机之后发现，它是因为它是高速马达带来的这个风，然后把你的这个头皮上或者是头发上的这个水分带走，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传统的那种炙烤或者是烤的那种方式，高温的那种方式会更健康一点。
0: 我是单纯觉得它吹得快，
1: 对，
0: 因为我头发长嘛，然后厚一些，
1: 男生其实还好，就是基本上几分钟就吹好了，但是女生尤其是头发多的，要吹好久。但是那种传统的吹风机，我觉得就是效率会低一点。
0: 而且你知道，我给我们家狗狗洗澡的时候用高速吹风机非常快，
1: 这个、对，这个也很好用。就是你在家跟宠物洗澡，你就不用再去宠物店了，
0: 对，
1: 因为宠物店的那种专业的
0: 那种大的叫吹水机，
1: 对，他就把宠物扔到里面，然后也是其实。 原理是一样的，也是高速的这个马达带动。

0: 用这个风来流动啊，然后但是挺贵的，对吧？但是你有了高速吹风机之后，其实就自己在家也可以，
1: 但就那个毛满天飞，
0: 也可以帮这个宠物洗澡。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包括刚刚也有朋友推荐了，就是如果最近有比如更新换代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你要单纯说就是为了说我已经有一个了啊，某品牌的还想换一个更好品牌的，我觉得其实没必要。
1: 对，哎，那就着你的说的这个三 C 产品，我也推荐一个吧，因为我买三 C 产品相对少一点。然后前段时间因为了自己拍视频，我会录一些就是跳舞的视频啊，或者给我们家小朋友录一些跳舞的视频。我买了一个可跟踪摄像头。什么叫可呢？就是它其实是手机支架类型的，但它这个手机支架的底下是一个摄像头，就是它会把你的，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它会晃一个黄灯，你就这样前面了之后，它就会识别你的人脸。你在跳舞呀，或者去移动的时候，它就像一个自拍杆一样立到你前面，但是你的移动范围它就会跟着你一直走。
0: 哦，它就是就像很多相机的自动跟焦功能一样。
1: 啊，对、啊、我为什么说它特别好用，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你要自己录自己的视频的时候，你难免有的时候就出它这个话了，因为咱们现在都是竖屏嘛，
0: 是
1: 竖屏很窄，但是它就是你移动范围再大它跟得很快。
0: 哦，
1: 这种特别好，其实这也是我从这个某一个 vlog 博主里面种草的。
0: 这个东西贵吗？就是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
1: 不便宜，
0: 对吧？它就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像GoPro
1: 没那么贵，
0: 360啊等等，你看它是专业的这种运动相机，它是跟这个价格差不多吗？还是会比它便宜一些？
1: 便宜一些，就是600多块钱。我记得我是在活动买的，好像是600出头，还是500多块钱？
0: 那还是可以接受的。
1: 但我就是说，要跟它什么100-200这种比，还是稍微贵一点的。但是它确实还可以。
0: 但我觉得这些产品啊，就是你也别图太便宜。就是如果你图太便宜，而且因为大家现在就是为了录制视频嘛，为了出作品，如果太便宜的话，这个画质是不是也不太能够保证？
1: 它其实画质是你的手机画质啊，它是用手机拍，
0: 哦，
1: 它底下那个摄像头是只是为了跟踪用的。
0: 哦，你说的那个不是说就是它是传统的运动相机，
1: 不是、
0: 啊，只不过它就是帮助一个辅助的
1: 功能，它就是个手机支架，它底下带了一个这样的摄像头而已，所以就是它也可以手持，它也可以支到那儿。但是这个东西就完全要考你有没有这个适用场景。如果你说我又没有什么要拍视频的需求，我自己移动也没有问题啊，那我觉得就用。但是如果你说我就要自己完成作品，我要支到那儿用我的手机支架，它真的很好用。
0: 对，我刚刚单单说的，我以为是那种就是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厂家出现了那种便携式的移动的拍摄工具，就是，
1: 啊，不是，
0: 就是因为有些大，其实大厂的很多，就当然拍摄效果是很好的，甚至都可以达到电影级，但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适用场景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你拿一个就是骑记录式，或者是，比如现在有很多骑自行车、骑单车的朋友，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个类似我们在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就可以选择那种，其实也不贵，就几百块钱，大几百块钱，然后它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吸在。因为它有一个磁片，可以吸在你的衣物上，然后包括吸在其他的背包上啊，或者就像刚刚说的，有这个拍摄需求的，可以吸在这个支架上，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东西。
1: 对，
0: 记录生活的东西
1: 是啊。然后中国红说了，他近期入手了一个无指袜，就脚上有些问题的时候，无指袜就可以防摩擦，就减少那个疼痛感。
0: 你知道这个无指袜我也穿过，
1: 你觉得很怪是吗？
0: 对，我觉得就它让我的脚趾无法并拢，我就觉得
1: 你感觉我的五个好朋友们不能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会孤单。
0: 对，因为当时我还真思考过，我说这个东西它的适用场景是什么，我没想明白。这位朋友说的可能还真是，就是如果你脚上比如说破皮儿了，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怕传染或者是怕疼痛，可能会有效避免一下。
1: 啊，对，还有他就穿那种拖鞋的时候，就是分趾拖鞋的时候，
0: 对，夏天的那种人字拖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类型的拖鞋，我觉得也是挺好用的。包括像我记得，你像木屐的那种专门的袜子，好像也就是那种分趾袜，但是它不是五个指头都分开。
1: 对，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啊，这个有好多朋友在问我们这个吹风机，就我们在节目里面就不说牌子了啊，大家自己去搜一下。
0: 对，但是我跟大家推荐，其实现在很多国产的一些品牌还。就是我不能说特别好吧，但是性价比很高。
1: 对对对，
0: 就是，性价比很高。
1: 不是您说的那个国外的品牌，那个国外品牌非常贵啊。
0: 对，
1: 阿俊说了，他在这个某音上面买了这个2袋新疆灰藻，哎，发现吃完了之后对这个睡眠好像还有所帮助。其实之前我们做过一期睡眠的这个专题哈，就是这个医生跟我们的说法是，其实作为食物它是作为辅助的，它可能有一方面会帮助，但是你要如果真的遇到睡眠问题的话，还是大家要去求助医生来去 解决。
0: 不，我觉得阿俊的这个。

0: 有助于睡眠是吃饱了。
1: 啊，就吃好了，就
0: 吃好了，想睡觉了。
1: 好吧，好吧，也行啊。
0: 对啊，包括阿俊问的这个吸附式充电是什么原理，其实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磁吸，然后无线充电结合到一起了。
1: 嗯
0: 啊，其实还是挺好用的。
1: 对，
0: 很多手机上现在都有这个功能，包括像。对，我接下来还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属于3C 类产品的吧。
1: 嗯，
0: 就我最近入手了一个，就是还是车上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因为现在很多手机，反正我的手机是带这个刚刚说到的磁吸的功能的，
1: 嗯嗯，
0: 然后就买了一个，因为传统的支架都是给它夹住，或者是给它拖上。你在一些比如说急转弯或者是急加速的时候，这个很容易就掉下来，
1: 对
0: 啊，不太牢固。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种带磁吸的这种手机支架，然后它不用的时候它是可以折叠的，它折叠在你的这个手机的这个面上，当你用的时候你把它拉出来，然后把手机往上一放，就吸的还是挺稳的。
1: 嗯，
0: 而且就是怎么说的，这种磁吸的方式会比你传统的那种哎用这个夹的那种手机或者用托举的那种手机会更有科技感，就啪一下你就感觉哎很有科技感。
1: 我跟你说科技感都还是其次，
0: 但确实很方便。
1: 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手机往里插的时候，它因为转弯它掉下来，你往里插的时候
0: 特别不安全，
1: 非常不安全。嗯，因为你一边要看这个一边你要掌握方向盘，那磁吸它就很方便，
0: 是就掉了，嗯，你拿下来直接再放上去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我觉得也是跟大家来推荐的。正好刚刚阿俊问到了这个吸附式充电的这个原理啊，就现在就是磁吸的一些东西，
1: 嗯，
0: 还是挺好用的。
1: 对，
0: 嗯，
1: 好，
0: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

0: 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
0: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个日用百货的这个序列啊，就是因为我自己平常也有做家务，然后或者有些家居生活类的东西，再给大家推荐几个很便宜但是确实很好用的东西啊。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洗鞋啊？就是你刷鞋一般不都是刷子，要么就蘸点洗衣粉，要么就蘸点洗衣液，要么就搓点肥皂在上面然后去刷鞋吗？但不管你哪一种方式，你都是需要拿着你的刷子再去蘸，对吧？或者去倒，很麻烦。然后你就在网上，就各个平台都可以，你去搜索什么呢？你去搜索这个叫做，我看看啊，名字叫洗衣液鞋刷。它的那个鞋刷的头啊，它有一个带一个类似于像储藏袋的一个这样的空间，你把洗衣液可以倒到里面，它有一个按键，按一下它就会直接出一些洗衣液在你的刷头上，你就直接去刷，它每次出的量不是很多，然后刷完了之后呢，你这个用完了你再按一下，它又会出一点洗衣液，非常便宜。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是3块钱啊，就是但是它真的很好用，就解决了我有去洗鞋的时候要单独去蘸洗衣液或者倒洗衣粉的这样的方便。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洗鞋或者是刷一些东西的时候倒多了，
0: 对，
1: 你有些东西比如说你的白色帆布鞋，对吧？啊，它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
0: 是的
1: 这个清洁剂。如果清洁剂过多了，其实对于它的会加速它的氧化，就穿不住了。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能够控量还是挺好的。
0: 是，这是第一个我用了，我觉得还不错的啊。第二个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就是在生活中能用的东西，叫做什么呢？就是家里面东西总会坏嘛，比如说我们家还有小朋友，他那个玩具的小零件特别容易断，比如说奥特曼断个胳膊呀。然后这个哪一个什么大吊车对断了一个腿儿啊，
1: 你又得给他买新的。
0: 对，你又会发现你断了之后呢，你这个东西它就变成了废品。
1: 对，就是要买新的了嘛。
0: 但是就是你它这个断的有时候接点特别小，你用那种普通的这种接那个胶就粘起来不方便。这时候呢，我就在网上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大家去搜一下，叫点胶针头。它那个头就像针头一样特别细，它后面可以直接带着你的胶，然后一挤它那个针头前面就出现一点点的胶，然后你就用这一点点的小面积对着那个玩具的那个接面去点，就能精准的点到那个接面上再去粘，哎，特别的好用
1: 啊。就是
0: 真的好用。
1: 我在想，就是变成了给这个给自己省钱的一种方式。
0: 对，因为你它又没有其他的坏的地方，而且你看，我跟你说，你要买什么变形金刚或者一些手办，它非常贵啊。但是它那种地方，你要如果用那种相对大头的胶去粘，不好粘的。
1: 而且你如果用大头的那种粘的话，一是容易粘到手上。
0: 对。
1: 然后我因为小的时候我也有过这些玩具，我自己粘的时候就会发现粘着粘着。一
0: 个
1: 本来还挺好的，
0: 手指都硬了。
1: 对，一个本来还挺好的玩具被粘的七零八碎的，然后或者就是那个胶面特别的难看，你也就不想要了。
0: 是的，
1: 那这种其实还是挺好的。
0: 这个也非常非常便宜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点胶针头。如果你家里面有需要很细小的这样的粘的东西的话，你就去买一个这个啊就可以了。
1: 是，
0: 又便宜又好用。我推荐的是不是都非常实用？
1: 对，那我接下来也推荐一个便宜又实用的一个小物件。
0: 好呀，
1: 其实还是跟电子产品相关的啊，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叫什么呢？叫定时插座。
0: 什么叫定时插座？
1: 就是它可以定时，然后就是
0: 哇，解释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就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旋钮，它有点像那个你平时煮蛋的时候的那个定时器一样。你把它旋到，比如说冲2个小时，你选到2个小时那个按钮，然后把它插到普通的插座上，然后它会再接出来一个插头，然后你比如手机充电，然后把它插到上面，充到2个小时，它就自动断电了。
0: 哦，就可以延长你的手机使用寿命。
1: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用，因为我反正我有这种习惯，比如晚上睡觉的时候手机快没电了，然后就往那一插就睡觉了。虽然现在很多的这些电子产品都有自动充满断电的这个功能，但是你一直插着其实还是对于电子产品它的电池是有损耗的。你会发现比如尤其是手机用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这个电池容量就逐渐变小了。其实一是跟它的电池老化有关，二呢也是跟你反复的一直充电有这样的关系。所以说这种定时的插座还是比较好用的。而且像这个很多大牌的像某牛啊，对吧，这些这个还也不贵。你知道才多少钱吗？10块钱
0: 啊，那还可以。
1: 对，很便宜。
0: 但是安全吗？ 安全，
1: 就是大厂的还是挺安全的，
0: 都还可以是吧？
1: 就是大厂的还是挺安全的，就是它就是在设置上会有一个这个小，就是加了一个小的设置的功能，就是到时间它就自动断电了啊，比你这个手机包括 iPad 或者是笔记本，它系统自动断电，我觉得会更直接一些。
0: 嗯，可以啊。我们刚刚其实从上半时段到现在说的都是在家用百货啊，不管是三 C 产品亦或者什么，它都是这样用的啊。嗯、然后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两个就尤其是我这边准备了一些什么呢？就是跟个人护理有关的、
1: 嗯、
0: 啊。就因为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其实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尤其是过敏啊。
1: 嗯。
0: 啊、哦，太难受了！今天就要上午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吃过敏药，对吧？
1: 我得赶紧给我找一个纸巾啊。
0: 对，就是大家如果你有鼻炎或者是比较容易过敏的时候，除了吃过敏药打脱敏针或者去医院进行专业的脱敏治疗之外呢，其实医生经常会大家去推荐干嘛呢？洗鼻子，就是你会去洗鼻子，用海盐水洗鼻子。
1: 嗯、
0: 然后一开始呢，我是用那种海盐水去喷，我发现它不太好用，然后洗的不是很舒服，我就在朋友推荐下去买了一个电动洗鼻器，其实它有点像什么，就电动水牙线，它这么一个长的。
1: 嗯、
0: 然后电动洗鼻器它有三档，我买的那个它有低档、高档和脉冲模式。脉冲模式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啊。然后它的那个出水量是很匀的，不会让你像你手动那种挤鼻子一样刷挤特别多，让你一下不舒服。它是很匀速的帮你去冲洗你的鼻腔
1: 啊。它有一个电机，就跟我们说冲牙器
0: 牙刷一样，
1: 它就能选择模式。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它就会一直去这，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全家现在都在用，而它可以不同的头，嗯、就它有，比如你一家三个人就三个头，它可以去替换。
1: 啊，
0: 然后就小朋友对他接受度也很好，但是而且我发现就是在你的过敏的很严重的情况下，你每天晚上去清洗一下你的鼻腔，你真的会舒服很多。
1: 嗯，
0: 大家可以去试试
1: 试一试、啊、
0: 哎，真的很好用，而且它也不贵。
1: 然后这个洗鼻器其实特别适用的，就比如说，
0: 嗯，
1: 你在外面多待一会儿，你就感觉浑身上下都是土，包括你在呼吸的过程当中，鼻腔当中也是有特别多的这种，
0: 就不舒服啊，就老觉得自己鼻子土腥味很重。
1: 尤其是你这种大的雾霾天，原来大的雾霾天的时候，你回家一擤鼻涕，你会发现黑黑的，
0: 嗯，
1: 但是你有的时候你光靠自己来擤的话，不太能弄干净，
0: 对，
1: 所以说来洗这个洗鼻器还是比较好用的。
0: 对，大家也不要经常擤鼻涕，因为你擤的话、嗯、对你的耳膜和你的耳道也会造成影响。那之前就是我们就擤鼻太厉害，造成中耳炎也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种洗鼻器啊，就是普通人也能用、嗯、啊，它也能用，因为它都海盐都配比好的，你可以直接用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是挺好用的哈。
1: 对，7710说有空用热水熏一下也可以。
0: 但如果鼻炎患者真的不行。
1: 啊就是它熏不进去，
0: 对，就不行、
1: 啊、其实
0: 非常难受。
1: 其实可以用完这个洗鼻器清洗完之后再用热水去进行浸润一下自己的鼻腔、啊、
0: 反正你自己的事、啊、就这过敏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嘛，
1: 是、
0: 就是、尤其是春天的这种过敏源，就是尤其什么杨树啊这种各种植物啊花粉解决不了，那我们就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在最后吧，就还是我这边再推荐一个，就是还是跟过敏有关，就或者你的皮肤就是换季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1: 嗯、
0: 啊，就爆皮啊什么的。然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 B5 修护霜，品牌不说了啊， B5 修护霜，如果你最近皮肤很干，你晚上用它厚敷，就涂得厚厚的敷到脸上，15分钟之后把它擦掉，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敏感会有一下的缓解，它没有任何功效，就是来让你舒缓，让你的过敏能缓解一下的、
1: 啊嗯、
0: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也是比较好用的。 好，我的推荐结束了。
1: 那接下来我来继续来推荐一个，就是我经常会，也不是经常吧，就是跟刚刚丹丹说的一样，是个人护理的一个物品啊。刚刚除了洗鼻器之外，我还买了那个洗眼液。就是专门的那个洗眼睛的、那个。
0: 赶紧要给你科普一下、
1: 嗯、
0: 不要用它了。
1: 但是就是它会让，就是是有一些，就但是它会让自己的这个舒服一些，就是比如说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这个用完之后确实感觉会、
0: 嗯、
1: 就是但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担忧，就是因为它是直接浸润眼睛的嘛。
0: 对，就是说到这儿的话，因为之前其实我也有跟专门的眼科医生连过线、
1: 嗯、
0: 然后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还能洗出一些好像看起来很脏的东西啊，就这种洗眼液其实它是不好的。如果大家真的在这样的沙尘天气眼睛不舒服的话，推荐大家买什么呢？人工泪液
1: 啊、嗯、
0: 就买人工泪液，也不要买任何的眼药水，它让你的眼睛就是会湿润一点。洗眼液它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我们就不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东西了，但是你把你的眼球整个浸泡在里面，其实对你的眼睛会有额外的伤害，所以其实、
1: 嗯、
0: 还是不太推荐大家使用的，去买人工泪液就可以了、
1: 哎、那我也是被这个、嗯、被
0: 对，就是如果你说我的眼睛特别痒，一就吃过敏药，二干涩酸钠、
1: 嗯
0: 嗯，就是正经的这种过敏可以用的这种滴眼液也是可以用的。嗯，对。
1: 行，那回去不用了。
0: 对，
1: 啊、
0: 赶紧停。嗯，对，科普了一下是吧？
1: 对，包括有朋友问这个洗眼液能泡隐形眼镜吗？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0: 对，
1: 啊、还是要用专门的这个清洗液，然后来进行浸泡。
0: 是的，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东西，嗯，就是所以大家我觉得各取所需吧。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在第一季度用完觉得还都不错啊，可以去入手的东西，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所以大家还是要依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向北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么吵，好汉唔准跳。
1: 公司当中有一位老员工，他是出了名的好丈夫、好父亲。到了下班的时间，他会关掉手机陪伴家人。某一次聚餐，听他说，他曾经也是昼夜不分的拼命工作。有一年，工作调动需要去外地，要和家人分隔两地，他也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那时候，他孩子才两岁。一年之后，回家，发现孩子居然生疏地不愿意喊他爸爸。妻子那一年里里外外操劳也非常的辛苦，人憔悴了不少。他恍然大悟，孩子的成长速度是远超我们想象的，和爱人的感情也需要共同经营。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将来就会遗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很认同一句话，这世间的所有被爱都是幸运。你的难过，你的忧愁，有人静静聆听；你的欢乐与幸福，有人与你同乐，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与他相处，可以做最真实最舒服的自己，能感受到最有效的陪伴，让孤单和寂寞不敢靠近。不要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记得加倍去呵护，去珍惜，把心留给在乎你的人，把情留给深爱你的人。

生活有一百种过法，别人的故事再好，也始终容不下你。我们最终活成什么样子，其实都是由自己来决定的。难熬的日子总会过去，不信你回头看看，你都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熬过了很多苦难，给自己点个赞吧。无论这个世界对你怎样，都请你一如既往的努力。人生是一场一个人的旅程，无人可替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提起歌手周蕙，很多人都会想到她天籁般的嗓音。周蕙出生于1977年，1999年出道，她唱过很多经典歌曲，像《风铃》《替身》《好想好好爱你》，还有经典的《约定》，深受歌迷喜爱。

0: 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南向西，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如果一件事情有了捷径，那等着，这个捷径很快就会变成唯一的路。其实职场不也是这样吗？洞察人心，安于世故，都是职场老人的固定技能。但如果这些胸有成竹、步入社会的面具般的招数过早地出现在年轻人的身上，这就非常的糟糕了。因为生命的早期对于人生的感知敏锐而强烈，我们需要一个时期，从梦幻到认识事物，再到看清本质。这个过程虽然痛苦，但可以帮助一个人探索出属于他的人生的本质。

现在很多年轻一辈呢，是在很多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通过评委老师这个身份来认识哈林庾澄庆的。他拥有着全能的音乐才华，他喜欢玩翻唱，喜欢玩颠覆性的造型，玩编曲，玩唱腔，而且呢，作曲的风格非常的广泛。而且他本人也精通各种乐器，舞台魅力十足，在音乐圈当中有着一个很特别的外号，叫做音乐顽童。你喜欢的命中注定或者让我一次爱个够，都是哈林庾澄庆的作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就算不懂金融，我们也懂得潜力股这三个字。你现在可以一无所有，但你不能不努力。你的一无所有，同时也意味着你有无限可能。坚信一句话，没有人会让你输，除非你不想赢。空无一人的身后会使你坚强，所有的付出都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你的努力，你的准备，都是一种沉淀和积累，他们会在将来的某个特殊的时间点，帮助你爆发出强大的能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由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

0: 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三峡路到云高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

0: 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网络信息时代，确实有很多人通过网络而走红，邓福如阿福也是这样。他小时候受母亲影响，爱上了唱歌，参加过不少唱歌比赛，取得过很多不错的成绩。大学期间在乐队担任过主唱，还发行过迷你专辑。家境贫困的邓福如还曾经差点因为交不上学费而辍学，曾经到街头卖唱来筹集学费。后来邓福如唱歌的视频在网上走红，终于在2011年正式出道，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出道之后，因为独特的嗓音深受粉丝们的喜爱，邓福如还曾经入围过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港窑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

0: 晚上7点到8点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节目广播直播同时，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关注视频方法，如果说想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直接在视频平台搜宜昌交通广播即可。想关注安师傅说车，在平台直接搜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已经开始问问题了啊，咱们开始互动，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到说吉利星越这车怎么样。我刚说了，星越这车在整个五月份的销量靠前第一名啊，如果预算8个不到，8个左右，星越可以考虑。他说我有一个9年的油车，可以置换不？可以置换啊，9年油车可以置换，最好是吉利品牌，这样的话呢，星越同品牌置换优势比较大。那您这车呢是属于置换而不是报废啊，就跟您说一下。问到别克致敬 L7 这车可以盘吗？可以盘，如果预算有限，以居家为主，对空间有要求，那别克致敬 L7 这车是为您选择的，为您准备的。所以说买别克致敬，而且别克的致敬的这样一个系列呢有点优势，它走的是油车品牌赛店，它不像有些新能源，在新能源销售过程当中，我们总担心它的新能源以后售后质保维保在哪里做。那像类似于别克的，类似于大众的这种车型的一些质保售后维修都是在传统油车企业里边，让我们买着放心啊。如果居家的话，致敬 L7 可以考虑。9年的宝来是吧，可以考虑啊这车。如果你要卖的话呢，这车基本上它不会给你很高价格，现在整体油车的价格都不是很高，按正常来讲，宝来看你是什么排量的，看你是手动自动挡啊。现在车老了，平时开的也比较少，现在这样换哪什么意思，现在这要换那也要换啊，9年就开始这要换那要换了，您这对车不是很在乎啊？你像安师傅车13年了，我的车13年也没说这要换那要换呢，我标致408。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GL8 的路上当下能买吗？会不会当小白鼠？不存在啊，能买啊，但是呢插电混动这部分的话，我依然建议买比亚迪的啊，观点供参考啊。想换个星越，想换用宝来来置换啊，我这么想的啊，这个宝来你最好不卖，你单独再买一台星越啊，预算应该是可以的吧。嗯，为什么呢？家里还是留那么一台油车是比较靠谱的，尤其您又是一个大众的车型啊，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啊，应该不差那么，你这台宝来也没有特别去贵了啊，你应该不差那么20000多块钱啊。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你应该把宝来保留，再买一台星越。问到福特的锐界 L 双擎，不考虑锐界 L 双擎，在这个竞争对手当中买双擎，一定是买丰田类的双擎啊，买丰田的皇冠陆放啊，您或者考虑的是汉兰达啊，不考虑福特的锐界 L。说安师傅，那这个车动力很强劲，是我们承认福特锐界 L 的双擎动力确实比汉兰达比皇冠陆放要强，但是动力能管多久啊，稳定岂不是更长久啊，对吧。来，安守你好，主要是我一年跑不到4000公里。那你别换，你星越不适合你，一年4000公里都跑不到，那你这个还是继续开你的油车吧，不要换啊，9年车没问题的，你开个19年这车也没问题。我跟你讲，问到长安的逸动 1.5T 怎么样的，这车呢吐槽比较多的是什么的，就是双离合的换挡逻辑有点不是很理想，顿挫感比较明显，这个您说一下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九系家用推荐什么车，预算是60到70万，那这个就问界 M9 吧，不用考虑别的了啊，直接问界 M9， 啥也不要考虑啊，不要考虑很多，就 M9 直接买 M9 就好了啊。9年才跑了5万多公里，所以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适合买新能源，你依然适合买一台油车，或者干脆这台油车不换，你也不卖啊，你简单修一下。其实你所谓的车辆的一些什么啊，这想那想，这换那换，能换多少钱的？可能今天换了一个200多，

明天换个300多，总共一年下来可能总共才换2-3千块钱的一些配件，宝来没有问题的，你继续开吧。问到那主要是宝来很多性能都不行了，感觉空调、正时皮带，然后呢轮胎都得换，每年都要上线检测，这不很正常的吗？正时皮带才多少钱呢？轮胎两条轮胎一起也才不到1000块钱，空调修一下嘛，空调那个附件皮带是不是正时链条、正时皮带换一下嘛？总共下来一起2000，要不要啊？3000要不要啊？你不至于懒得花3000去换个新能源吧？哦哟，这就不对了啊！我是你，哎，准备几千块钱捞一捞，修一修，小问题嘛。还得是油车，你一年才冒几千公里，你买什么电车呀？现在有种新的组合方法，家里有一台纯油车，然后买一个2轮电动自行车。啊，这是现在很多城市丽人的一个新选择。有道理，你没必要把油车卖掉，你4000公里这种情况，油车保留着，实在不行再买个电动电轮儿。哎，那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奔驰 E300L 和这个 Model YL 对吧？你问的是 Model YL 吧？哪个有牌面是吧？ E300， 说实在的， E300 确实比 Model Y 有牌面，实话实说啊。虽然说现在新能源品牌不错，很优秀，但是你把奔驰 E300 开出去还是比特斯拉有牌面，这个实话实说啊。对，而且一年才跑10000公里，你还是适合买奔驰 E300L。 来，感谢宜昌空调王师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交流互动，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在平台搜宜昌交通广播6个字，您可以搜索安师傅说车，在平台上找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可以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都是小写的啊， YCANDA， 来找到安师傅，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他说那 Model YL 这车在 Model Y 可以躺着，但是你问的是牌面，你没有说躺着，难道躺着就有牌面吗？是 Model Y 是可以躺着，还可以原地吹空调，车里睡觉。你的这个奔驰 E300 你不好意思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积碳你受不了，本来奔驰啊、宝马、奥迪就容易产生积碳，结果你原地怠速吹空调，你不产生积碳谁产生积碳？但你一年公里数太少了，实在不行你这么有钱，你开个宾馆重点房呗，对吧？哎呦，是这说啊。来，问到 M9 这车可以吗？你问的是什么品牌的 M9 啊？你问的是谁的 M9？ 您说一下好吗？感谢16463，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啊，那肯定是问界 M9 啊！我说过的观点了，其实我这个人呢，我不太喜欢推增程。你说，那我买纯电可以的，可以的。但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花这么贵的钱，你买个纯电动的就没必要。其实我经常说啊，如果我是有买 M9 的实力，我会买一台奔驰 E300， 然后再买个类似于什么星愿呐、名爵 MG4 啊，或买个原 UP 啊，哎，电动车带个步啊，然后有事儿咱们开奔驰 E300 出去。我不会买个增程，疯了。啊，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各位，对啊，对。其实我觉得你有这个，就是60几万、60-70万、60几万的钱，啊，你买台增程，你真的可以把这60几万给它拆开，买一个纯电动的便宜点代步嘛？纯电动就一城市代步，然后再买稍微贵一点的，像奔驰、宝马、奥迪好便宜，你再买贵一点的这个啊，包括奔驰 E300 呀，啊，或者你喜欢宝马5系是吧？或者买奥迪 A6 是不是？买C9的奥迪 A6 多好啊！为什么要买 M9？ 我不懂哎。尤其买增程的我不懂哎，观点仅供参考，各位啊。来，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唐这车怎么样的？您指的是唐还是唐 L 还是大唐？您说一下好吗？感谢 BDW 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

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咱们广播听众所听到的问题都来自于安师傅说车平台，平台在不停滚动当中看到问题啊。下一位朋友啊，说的比亚迪唐 L 这车啊，能买不能买？唐中型、唐 L 中大型、大唐全尺寸。那唐 L 这车呢，你买的话呢，有个前提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在纠结，哎，我是买 MN8L 还是买唐 L 啊？你要了解一点，唐 L 它是属于是平民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台车型，而且我不知道你买唐 L 是买什么版本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好吗？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现在增程车的受欢迎程度已经受影响了，下一步就是插电混动了，最后呢只剩下纯电和纯油了，啊，然后纯油可能是在博物馆，啊，路上跑全纯电，连这个增程车和插电混动连进博物馆资格都没有。我观点仅供参考。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汉兰达的两驱双擎精英五座。优惠我不报啊，这边咱们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各位啊。来吧，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是来自于湖北宜昌的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抖音直播、广播同步直播。感谢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港窑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37分钟。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歌号主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间。咱们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关注方法，在视频直播平台搜宜昌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或者搜安师傅说车啊，找到我，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直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方程豹有质保七年，三电会不会开出年限就那啥了？会的。如果说你每年，第一个啊，你说那啥，我理解第一层意思就是你在厂家指定的一年30,000公里，超过了就不给你质保了，那是对的。另外，厂家七年啊，三电部分，这都是有要，它都是给你算好了的。电池的寿命也就那么7-8年，很可能质保刚过，哎，要换电瓶了。肯定是这个结果。而且新能源的话，从国家层面来讲，一般8年啊左右就开始引导报废了，对吧？油车一般15年才考虑开始引导报废，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结果是怎样的啊。这新能源嘛，而且对于插电混动来讲，包括增程来讲，电池占整车造车成本25%左右，你可以算一下，你买一台方程豹泰奇，我们简单算一下20万，那你电池成本部分可能是5万到6万之间，大概啊约等于。那以后按说，那我7-8年以后呢，我想继续开，行啊，你花个5-6万换电池呗，看你换不换嘛。那这还不算油车部分保养的部分啊。来，安叔，你看，那纯电动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50%左右，啊，大概是45%这样啊。比如你买一台20万的车，要换电瓶喽，9万，你换不换？对，花你车开个7-8年过质保了，花9万块钱换电池，你换不换？换不换？来，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宝马的 X5B48 的2.0T 发动机的。和福特探险者 2.3T Xbox 的发动机俩缺点怎么说？这么说啊， Xbox 发动机很优秀，这车最大缺点油耗高，那不是1万高，我跟你讲。而且呢，跟你讲这个 2.3T 这个发动机呢还有点什么呢，它真的没有说像 B48 一样漏机油烧机油啊，它好多了。所以说呢，如果不看面子啊，也不看油耗，尽量选择福特探险者 2.3T Xbox 发动机啊。现在想换车了，到底是换油车还是电车呢？还是买油电混合呢？预算15到20万，你一年跑多少公里？这位叫三峡的网友，你告诉我一下好吗？电车到底可以跑几年的？这个没有说跑几年啊，一般呢是8年20万公里啊。很多你看网络上一些吐槽说网约车电池怎么地，一般都是过了20万公里了。你仔细品，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啊。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讲出租车营运的士，他们比较适合做这个换电版本的？而且从国家层面来讲，从更高层面来讲呢，换电技术非常有利于跑营运车的人。这二十万，那我不是换电，我就是买自己家用电的这种。那我觉得你也就8年20万公里吧，先到这为准。那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萤火虫和 ID.3 两款车推哪个呢？一定是 ID.3 啊，一定是 ID.3 帖子。就安师傅，那我说我换电，要玩换电的话，萤火虫。

安时候同为充电，充电一定是 ID.3 啊，哎，关键供参考。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家用经济实用舒适型就好。一位叫三峡的朋友，那您的问题是家用是吧？家用的话，舒适，要么就买纯电动的，要不然你就买纯油的。那15到20万，现在15到20万可以买到很多车型，要不然买丰田类的混动啊，类似于这个荣放啊，或是类似于这个威兰达呀，它的混动都是可以考虑的。要不就买纯油，要不就买纯电啊，要么就买丰田类的混动。这三个选择您选一个啊。来问到安生你好，一年10000公里以内啊，那你买纯油的，那你这也不买纯油买什么是吧？而且你这个价格讲舒服的话，广汽传祺的 GS8 很舒服，这车啊，包括这个你这车20万嘛，虎九很舒服的啊，这虎九这车很舒服，包括这个我们讲，你说那不用那么高预算，哈弗 H6 也很舒服，甚至你买个哈弗 H5 那相当大，空间相当大了。而且在哈弗 H5 可以这么讲啊，它是至今为止20万以内的全尺寸 SUV 就它一台，就它一台，对吧？多好的车！那主要是上下班长途不多，一年也就是5000-6000公里是吧？3-5趟是吧？所以说你的情况比较适合买个纯油车啊。昂科威 Plus 这车可以盘吧？可以盘啊，比昂科威这个 Pro 啊，这个还是要强一些的。但是强烈建议各位买 2.0T 的啊。奥迪 A3 和雅阁还有红旗 H5 选哪个呢？闭眼冲雅阁或红旗 H5， 奥迪 A3 不考虑啊。那么如果讲居家，一定是雅阁。如果说安师傅，那我有点这个上班啊，啊，我是这个体制内的呀，红旗 H5。你说我大学教授，哎，红旗 H5。安师傅，我一打工，哎，奥迪啊，不是雅阁啊，对，奥迪 A3 直接不考虑。奥迪要买就从 A5 往上买啊 ，A5、A6 什么的可以考虑 ，A3 没意思了已经。A4 现在也没啥意思了，铁子。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锋兰达双擎还是买燃油版本的？一年不到20000公里，买混动吧，买双擎的适合你，因为你不到20000公里，双擎更适合你，铁子啊。来问到陆放四驱尊贵还是买 Q5L 呢？你把陆放和 Q5 放一块了，瘦死骆驼难道没有马大吗？怎么地是四个圈啊，兄弟？怎么地它也是四个圈啊？你拿雷克萨斯跟奥迪比一比，我心里好想一点好吗？奥迪怎么？奥迪你怎么了？奥迪啊，虎落平阳啊！来问到汉兰达双擎啊，说过了这个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BQ40 和旅捷途旅行者还有泰奇选哪个好呢？你要弄明白一点。就算你买这个 BQ40， 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增程的还是纯油的。旅行者你买的是油的还是 CDM 插电混动的？泰奇是插电混动，还有这个泰这个我们讲有纯电的啊。你告诉我一下它是怎么个组合，我告诉你答案好吗？锋兰达的双擎还是燃油版本的？不到啊，那你还是买双擎更适合。说过了啊，速腾的超越能买不？如果说一年公里数不大，10000公里跑个8年10年，速腾能买。而且呢，你说那是速腾的双离合这部分，你甭操心啊。这车你正常城市代步，原厂质保变速箱过了，你在外边来修这个变速箱，3000-5000，用的可以跑个5年8年没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个变速箱可能会在你7-8年有问题，但那个时候呢，你花个3000-5000块钱把变速箱一修，再跑个几年没问题，那个时候车已经报废了，对吧？所以能买吗？能买。来，城区上下班是不是纯电动更好？是的，但是城区上下班代步一定是买1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更好。安师傅，我城区上下班代步，我买个莲花怎么样？我谢谢你。5-7-6-70万的这个，有必要吗？没必要。安师傅，我上下班代步，我买个问界 M9 行吗？我谢谢你，疯了。上下班的老百姓。啊，听咱们节目的，我相信没有几个亿万富翁吧，都是老百姓是吧？老百姓1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刚刚好，就是城市代步，啊，就这么说。对，今天听别人说呢，16款的比亚迪秦的电池现在检测只衰减了20%，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少，零。安省你好 ，BQ40 增程和旅行者纯油和泰系的油混怎么选择？啊，这刚才那位朋友啊，第一个弄明白啊。首先呢，在增程和插混里边一定。

要选的话，那要选插电混动，不考虑增程啊。第二个呢，看你自己是买纯油还是买插电混动。如果说你一年公里数真的就是万把公里，偶尔

0: 实在想买插电的啊，就说这个 F 号段的，尽量买插电混动而不是增程。增程是我从来不说买增程车，甭管你谁，增程不考虑。啊，就这么直接告诉各位，哎，说你为什么从来不推增程车呢？原因很简单，增程车就是那个拖什么放什么多费哎。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爱安的 RT 每天跑，余电20%到60%啊，都会充满电，没必要充满，就是你余电不要低于20%啊，充电到80% OK。你说安生，那我充了60%可以的，你这个习惯很好啊，非常不错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C10 和比亚迪元 Plus 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你不是这么说吧啊，比如说你觉得美女，什么叫美女？啊，这个大眼睛双眼皮儿看着就太漂亮了，结果一张嘴，哎呦，还带点说话，还带点累赘什么的啊，还带点如果你觉得这是美女的话，你去买领跑。但如果说你对于美的概念是什么呢？心灵美啊，可能第一次看她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惊艳到你，但是跟她相处当中发现，哎，这女孩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哎，这女孩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安师傅，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如果想关注主播的话，在平台直接搜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直播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直播，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

0: 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各位可以把问题继续扔在评论区啊，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欢迎来自于昆明的网友，来自于丹东的网友，来自于济宁的网友啊，来自天南地北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可以在各种 AI 引擎里边搜搜宜昌，让 AI 引擎帮您介绍一下宜昌这座城市啊。修身远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各位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继续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只通电不行驶或者低速行驶的时候，开低速雨刮器刮，雨刮器归位的时候听到隆隆的声音是什么原因？和雨刮器总成有关系吗？还是雨刮片要换了啊？这车几年了？几年了，铁子？安时候才买两年，那跟雨刮器没关系。原厂雨刷两年就换，那你换早了，铁子。不见各位说原厂雨刷两年就换了，没有，原厂雨刷一般三年吧，三年左右再考虑更换原厂雨刷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是什么呢？是油膜在隆的一下，你所讲的隆那个词儿啊，隆啊隆那个词儿，在这个发音的这个地方呢，那个地方覆盖了较厚的油膜。雨刮胶条在划过那里的时候呢，因为那里打滑，你知道吧，呲溜滑，呲溜滑，它跟你玻璃它接触不良，它没有很好的这样接触，它只能跨过去，就隆隆隆那种声音出来了啊。所以您当务之急应该是买个去油膜的，我不是为了卖货而推荐的啊，我只告诉你的情况是这个情况啊。但你想买去油膜的，你可以问安师傅啊，安师傅汽车通，你知道吧？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喜欢问安师傅说，安师傅电瓶买哪个电瓶，轮胎买什么轮胎，安师傅换刹车片换什么刹车片，安师傅机油怎么换，安师傅这车呢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气门室盖，安师傅机油是这个机油壳，安师傅这个包括挪车牌换哪个都问我啊，汽车的 TF 闪存卡也问我，可惜了，每次我推荐之后他们都不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GX 小鹏的啊， GX 能入手吗？来买小鹏啊，有根本前提，小鹏的亮点你要了解。亮点什么？亮点是小鹏投资啊，他进行这个在亏本的情况之下依然在投入的他的智驾，他的科技。小鹏他不是靠电池出身的，小鹏他也不指望说啊，我买个增程这场，那你算了，你别这么想。你买小鹏最主要目的是冲他的这样一个智驾去的，你买小鹏是他的这样一个座舱去的，你买小鹏可以的。尤其是类似于这个裸眼，就是人的这种视觉效果智驾系统很优秀的啊，国际上有特斯拉对吧，但是国内这个 FSD 还没玩明白，人家小鹏玩明白了。所以你买小鹏点是什么？你说按说我买小鹏买增程，你算了吧。但是我买小鹏买纯电动的，然后呢人家电池这部分还质保很长时间，另外我很喜欢它的这样一个支架呀，我很喜欢它车内的感觉啊，空间呐、啊、哎，这个角度考虑你是可以买小鹏 GX 的，完全可以考虑的啊，没有任何问题。另外我们再补一点啊，买这么大一坨纯电动的轮胎两年一换，你可别吐槽，那很正常啊。你想现在普通轮胎啊，就是轿车的或是 SUV 的普通胎是吧，胎壁能有多厚呢？新能源轮胎它跟普通胎不一样，它胎壁都比别人厚，另外胎内部还有隔音棉，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新能源轮胎比普通油车轮胎贵那么多？那都是加厚材料了，就那么厚，你两年还是要换胎的。而且新，你像小鹏 GX 这么好一台车，它单胎的价格估计那得2000多。那两条胎你看看吧，反正你买都买了嘛，无所谓。我就怕有些人啊，买了新能源，在享受新能源所带来的惬意、便利、舒适的时候，要换轮胎了。哎呀，好贵呀、啊，这么贵呀、啊！哎呀妈呀，买错了！你这么想，你我天哪，你太对不起新能源了。那你在车里躺舒服的时候，你怎么没考虑过我们油车的感受呢？ 问的。安寿你好，请问一下啊，埃安的 i60 这车

0: 怎么样的，和领跑 C11， 你把他俩放一块，你还是买埃安吧。谁跟领跑比谁胜出，在我这儿啊，就这么结果。我不推领跑是有原因的啊，对。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一切顺利。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雨的印记，你好，感谢点赞，谢谢你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来，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买 GX 增程顶配的，对比了这个 ES9， 感觉 ES9 的续航不行，内饰是可以，就是贵20万啊！我还是那句话，买增程你真的不听劝，你会后悔的。买小鹏 GX 没毛病，不要买增程，听我的。请问一下安师傅啊，这个东风的 E70 跑滴滴怎么？那车不就是的士营运车吗？ E70 的士专用车，那是你说你这啊，对吧？哎，完事儿了，说完了啊。感谢雨的印记来直播间，感谢点赞，谢谢你啊。对，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而且呢，对于E70来讲，它应该是，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城市的啊。东风呢，它有个换电，包括东风运营的很多的士啊，它有这个专门的换电的网络。具体咨询你身边的销售顾问和销售网络啊，因为现在东风跑的士就是的士啊，其实很适合用换电模式来做相关的营运，因为他们要的是时间要少。去了卡电池一换，咵走了。哎，对，这是最好的。所以换电呢比较适合营运车。按说我买的是这个理想，你不，哎，不对，未来，对，哎，不，未来，哎，未来的换电呢跟这个的士不是一样的啊。未来的换电技术是一个方向啊，但是总体来讲换电更有利于啊，类似于跑营运的啊的士，像这种情况换电车非常适合啊。感谢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的方方面面。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感谢来自于合肥的网友，你好。啊，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老话，上次我直播，比如说啊，宜昌我知道，宜昌，哎，你们那个五粮液很好喝啊。我说我宜昌，哦，宜昌的是吧？我说啊，他说那个。宜昌，哎，宜昌是不是有那个三峡大坝是在你们宜昌吗？我说是的，我终于知道宜昌了，是吧？我谢谢你啊。宜昌啊，不是宜宾，是宜昌啊。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一档节目，安师傅说车。下一位朋友，你刚才说的新能源车的这个胎厚啊，静音，那油车新能源车胎可以吗？油车换新能源车。车胎不行啊，因为新能源车胎一般都比较大，你知道吧？比如说你说，哎，我的油车轮胎17寸的，很多新能源车起步18寸的。你说，哎，这巧了，我的油车就是19寸的，我的新能源也19寸的，那估计八成扣不上去，你知道吧？嗯，而且没这个必要吧？价格好贵的。你说安师傅，那有价格不贵，不贵的话里面没有那么多技术在里边啊。有人说安师傅，宜昌有三油春酒好喝，三油春酒，各位喝过没有？我一直觉得我电波兄弟酒好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哎，我在我心中只有电波兄弟酒好喝，想买电波兄弟酒是吧？跟安师傅直接联系啊。嗯，对对对，安师傅现在基本上只有安师傅在推荐电波兄弟酒，没有人了，在绝版了，各位。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各位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继续啊。宜昌市什么什么这个茶器，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间，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 YC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小朋友，安叔你好，起源 Q05 这车怎么样？ 如果预算就十个左右，那就十个左右，想买个空间大的 SUV 啊，然后呢，这个就十万左右嘛，这车可以考虑啊，它非常接地气，非常适合咱们老百姓，而且起源的车的它的养护保养啊，销量体系都很健全，所以预算有限嘛，想买纯电动的嘛 ，Q05 是不错选择啊。他问到晚上好，海马的普利马火，普利马。这车你上秤称啊，可以报废了，一吨是2000多，应该是。哦，我还没说，哎呦，还有更老的，啊，还有这个吉利的自由舰，太优秀了，铁子，你适合买两轮电动自行车。这问的什么车呀？这都是，还有台铃木的启悦。还有个瑞风的这个瑞风的 M3 啊，四款车型怎么选择？你适合买个电动自行车，鞋子？这还能买吗？这个？我的天哪，练手也不能这么买，不能买，这种车就不能买，练手不能买，实在想练手是吧？啊，手动挡的吧？哎，你捡一台轩逸手动挡的老轩逸可以的，啊，你捡个自动挡的轩逸可以的。或者你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五幺安师傅，咱们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啊，看到我抖音了，哎，觉得哎主播说的不错，很有道理，很好玩啊，可以把我关注一下。还有宜昌本地的听众觉得，哎呦，安师傅，我很久就想知道你的节目了，或知道你的这个视频了之类的，你可以把我关注一下啊。张老板说30不是30，是东南的啊，用的是30技术东南的凌越 V3 啊。30的格兰迪这车估计你也修不起。啊，但这车可以比你刚才所问的这个荣威的啊，包括你所问的那个普利马啊，海马323啊，比他们都强啊。但是格兰这车呢，就是油耗太高。我建议你练手，你最好是找个什么老富康啊，富康可能找不到了，买个老爱丽舍啊，买个爱丽舍啊，或是你买个爱丽，但爱丽舍都是手动挡的啊，你练手嘛，或者买个东南 V3 凌越，哎，买 V3 凌越。

买这个车联手，或你买个标致的307都可以的帖子啊。粤翼03565续航的为什么不能选择呢？因为这车呢卖得很糟糕啊，这车基本上就网约车在用，而且网约车司机都嫌弃他没怎么买。这车的售后网络是个问题，车销量就惨就算了吧，售后网络也不是很健全。啊，一汽是一汽，但是你网络不健全的这个。你每老百姓买个10万的车，买好我买一台，结果哦没网络了，你见鬼吗？这不，对吧？哎，是这回事啊。海马的323是的啊，323是轿车，铁子啊。安师傅，广播里面声音比抖音里面要好听，那必须的。咱们这麦克风好几万呢，我们调音台2多万，对吧？你这那能一样吗？这个不一样啊。感谢这个梦回西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们啊。花三千说宜昌有两个店子，是有两个店子，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吧，你在宜昌大街小巷上新能源啊，就大家都很优秀啊的情况之下啊，然后你去看吧，红灯绿灯口看的比较多的是谁呢？起源的啊，梦冒出几个台，哎，名爵的，因为在名爵、起源和这个悦翼里边选嘛，你真的很少看到悦翼03这个车。悦翼03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刚开始它是很有优势，因为当时主打10万级500多公里的悦翼03很优秀，是很优秀的，后来现在人家个个都比它优秀了，它就不优秀了啊。所以说看你怎么想，我个人观点要不就是名爵4轿车的两厢轿车，要不就考虑一下 Q05 啊，起源的。 OK， 好，感谢养个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啊，聊车话题。宜昌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关注主播怎么说的？这话好久没说了啊，上点关注，下点赞，中间评论咱不断。什么点了关注，什么出门就减500万，不怎么说的呀？一套一套的，忘了。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6款的帕萨特荣耀的星空啊，这个380和26款的迈腾3000万，选380 TSI DSG 的豪华，主播推哪个好呢？这么一说吧，帕萨特和迈腾两款车在对比当中的，其实我不怕你笑话啊。首先呢，你要考虑的是你们城市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它的销售网络对应的是谁，是上汽还是一汽，个人老板和你们当地的国企，如果国企运营的那个品牌的4S店，你首先考虑啊，个人老板运营的品牌的你其次考虑啊。第二个呢，你去感受一下，从售前、售中、售后，你到这个店里边，你先不买车，你先进店了解一下，看一看，从进店之后，销售售前的一个端茶倒水啊，主动的询问，但是又不过多打扰，你到后面车间看一看，后面车间的维修师傅井然有序，以及车间的这样一个维修体系的这个卫生程度，这都是细节。你把细节了解好之后，请果断选择细节好的那个品牌，因为都是大众的啊，说谁好也不对啊。但是呢，总体来讲一定是跟你感觉到位的。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就一位网友啊，一位咱们的老听众，本来是去买上汽大众的车啊，看好了帕萨特，心动的不得了，就是铁定了进就要交钱了，就买上汽大众帕萨特了。结果上汽大众宜昌某4S店的态度不好，转头就去一汽大众，人家端茶倒水啊，嘘寒问暖又不过多打扰，一转头就把一汽大众迈腾给买了。这是咱们真实的案例啊，宜昌本地一位我喊大哥一位老哥啊，他的真实案例啊，他给我讲这事儿。哎，我说这个是有道理的啊，油车日子都不是很好过了，你这还对人客户都带搭不理的，像话吗？但带搭不理不能有，但是你过多的打扰也不对。嗯，这就是分寸感，现在销售顾问要讲分寸感啊，各位要讲分寸感。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这里是正在听直播正在看直播的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

首先主播来陪各位聊啊，聊各种车话题。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听的是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双休节还是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安师傅，雨刷器，你这个雨刷器耐用吗？耐用，一年打底，铁子啊，哎，这个您放心使用，一年打底，你放心买就是啊。购买的时候记得哈，在备注栏里标注好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啊。要购买的时候，首先选的价格45、58、68、78，选好价格选无需到店安装，然后点支付，在下个页面里边标注啊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备注栏里边写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支付 OK 了。同时你买了之后呢，因为你是安师傅听众，额外送你一瓶油膜去除剂，记得先把油膜去除剂倒在你的风挡水壶里边啊，里边有没有水都不要紧，有水倒进去啊，让它混一混，没水倒进去把水加满，它是个浓缩的啊，有极强的去油膜效果，配合新雨刷效果杠杠的，那杠杠的，铁子，嗯，来吧，看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持人安达啊。齐秦的火柴天堂，用这首歌也顺便跟各位来推荐一款产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别个地方雅诗兰黛小棕瓶都大几百块钱啊，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469，重点是它是5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加小棕瓶的眼霜15毫升，俩合一块总共才469、啊、别个的俩一块1000多，对吧？那怎么来关注你们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进到商城之后呢，搜关键词啊，您搜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找到469这款产品直接下单，安师傅推荐的，虽然我没有用过，那确实好东西，性价比高，值得拥有。我是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不动不动的
5: 周杰伦的歌里

寻找生命的意义。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为找到了，反而失去了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真正的意义。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我是一只鱼》，寻找属于自己的水域，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9年，周慧敏再次站上台北小巨蛋，当流言的音乐再一次响起，歌迷如痴如醉。当年那个温文尔雅的情歌王子林隆璇依旧站在他的身边，声音没有改变，人也是依旧，两人亦师亦友30多年。周慧敏盯着林隆璇崇拜地说，我一直看他，整个人都被他的眼神迷住了。在乐坛沉浮40多年，林隆璇捧红了一波又一波的明星，身着素衣，心有锦缎，一直都是他音乐人生的写照。1964年，林隆璇出生于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林爸林妈都热爱音乐，林隆璇从小就沉浸在旋律的熏陶之中。10岁时，爸妈为他买了一台钢琴，音乐世界的大门从此完全敞开。中学时，他进入艺校国乐科，主修传统的乐器，每日都和笙箫作伴。从西洋乐到国乐，从五线谱到简谱，其中的跨度让林隆璇一时茫然。热爱可抵万难，他卯足了劲死磕，天天浸泡在国乐之中，从无知到排斥，再慢慢接受到钟爱，他足足用了1年的时间。1980年，16岁的林隆璇创作并发表了第一首国乐自创曲《妖》。2年后，学业优秀的他被保送到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系，他的才华进一步被雕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1986年，林隆璇的好友参加了大学城歌唱比赛，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名次。满心欢喜的朋友想到林隆璇的才华还远在自己之上，不参加比赛实在是太可惜了，于是怂恿他一起参赛。当时台湾的流行音乐大多是舶来品，和传统国乐大相径庭，林隆璇害怕自己的水平不够，临近比赛又心生退意。好友亲自跑到家里为他打气，帮着筛选参加比赛的歌曲，而且逢人就宣扬林隆璇就是以后的罗大佑。不忍心辜负好友的林隆璇最终还是来到赛场，结果是令人惊喜的，他与原唱的1/3的时间获得了大专歌谣最佳作曲奖。他以为领到奖金就完事了，没想到主办方邀请他出版合集，想把他的音乐推入市场。受宠若惊的林隆璇腿都软了，有了大展身手的平台，他开始了无限可能的人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在80、90年代的中国台湾，飞碟、滚石、上华三家唱片几乎是垄断了音乐市场。滚石旗下以人文民谣居多，飞碟旗下以偶像青春歌手居多，而上华擅长培养天后级的歌手。玲珑璇以歌手、创作人的身份打卡了这几家音乐巨头，成为民歌、流行音乐及纯音乐三领域的完美跨界者。在滚石，他遇见被公司冷落的张信哲，张信哲演唱了玲珑璇创作的《难以抗拒你的容颜》，从此开启了情歌王子的光明顺途。玲珑璇在滚石发行了2张专辑之后，合约到期转到福茂唱片。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在玲珑璇转到福茂唱片之后不久，周慧敏也签约福茂。他渴望有人能为自己量身打造一张国语专辑，打开中国台湾市场。正巧这个时候玲珑璇出现了，当时两个人还不曾谋面。看过周慧敏的照片之后，玲珑璇以为是娱乐圈里热闹的花瓶，合作一时之间没有了下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9: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8: 然后呢？
9: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与无声处听惊雷，留言一举让周慧敏成功打开了中国台湾市场，成为她的代表作。此后林隆璇又给周慧敏写了《尽在不言中》等耳熟能详的歌，成为周慧敏背后不可或缺的男人。90年代大陆歌手和港台唱片公司进入合作热潮，那英首当其冲加入了福茂。福茂为那英的首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下了狠劲，邀请了才女郑华娟、乐界老人苏月等为她写歌。但是港台严谨的音乐体系和商业化让粗犷的那英在中国台湾受到了诸多的质疑。1995年，林隆璇为那英创作了《白天不懂夜的黑》，这张专辑让那英彻底迅速走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辅佐过两位天后的玲珑璇势不可挡，带着金牌制作人的光环高歌猛进。很快他又遇上了一个天纵奇才，把他一举捧红，在新世纪初的歌坛大杀四方。这个奇才就是张韶涵。1999年，17岁的张韶涵为了补贴家里的债务，参加了中广流行之星的歌唱比赛。那时张韶涵青葱甜美，外表瘦小，声音却极具爆发力，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总决赛。担任评委的玲珑璇被这个酷似洋娃娃的女孩震惊了，立刻签下了这匹千里马。2004年，玲珑璇和陈伟亲自操刀，为张韶涵打造了专辑《欧若拉》。专辑一出，整个乐坛为之撼动，张韶涵一时间风头无量。彼时的玲珑璇已经稳居天王级创作人的位置。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隆璇的故事和他的歌。才华泉涌，历练积累，林隆璇创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佳作频出。接到李圣杰的邀歌之后，林隆璇结合他的风格，从提笔到完成，一首《你那么爱他》用了不到10分钟。

0: 生单曲循环。
1: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4: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5: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6: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7: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8: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港窑路到中南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迄今为止，林隆璇创作了上千首歌，参与制作的专辑有上百张，其中经典数不胜数，张学友的《慢慢》，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范晓萱的《心动》，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萦绕了70、80、90后的记忆。林隆璇成了歌坛的金牌绿叶，才华横溢的他在圈内广受称赞，在圈外也是人气颇旺。天津新东方的校长耿耿是林隆璇的挚友，每一次去台湾都必须要找老朋友畅饮一番。一次两人推杯换盏之间，聊起新东方正广招人才，谱写企业歌曲《远方》，歌词由校长俞敏洪写就，但是谱曲一直没有回应。早间林隆璇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认识了程东青，对于角色原型俞敏洪很是钦佩，他饮完一杯当即拍板，我愿意试试。一周之后，林隆璇来到北京，如愿见到俞敏洪。一个是乐坛的引路人，一个是学界的领航者，二人一见如故。回到台湾后，林隆璇不仅和儿子林廷汉合作操刀，还邀请了另外四位音乐人分别创作。作品完成之后，他把各个版本送交新东方，最终林家父子的曲子脱颖而出，新东方的企业之歌也随之尘埃落定。和俞敏洪从神交到惺惺相惜，两人的契合度让远方成为当年流行的励志歌曲，给热爱音乐和梦想的人带来了惊喜以及心灵的慰藉。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创作中不断成长，在乐坛已是登峰造极的林隆璇，从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满足。他总是在打破自己的界限，让新事物不断地充盈自己。他平时写歌创作，也在高校任教，让自身所学可以代代传承。非凡的才华可以让人生变得无限宽广，而且生动有趣。不教课的时候，林隆璇就去各类音乐节目担任评审，为乐坛挖掘更多的潜力股。他的野心还不仅仅停留在音乐圈，从小就热衷电影的他，一直有心执导一部与众不同的惊悚片，来彻底颠覆所有人对自己的认知。李安说，

世间万物，唯有才华最耐老。刘龙玄不停地突破自我，给自己的人生添加了更多的可能。所有前进的方向，并非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而是源于内心真正的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刘龙玄的故事和他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港窑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5: 三湾在夜幕中宁静下来，小小的山坳一下子涌进来一支近1000人的队伍。憨厚本分的老表惊呆了，吓坏了。几个世纪前，他们的祖先为避兵乱，从闽西汀州迁居到这里，至今还没见过这么多兵，这么多枪。当他们意识到又是兵乱将至时，来不及携带衣食，顾不上关门上锁，扔下正在收割的稻谷，抱起光屁股的牙仔，纷纷往山林里跑，躲进了山洞。一两天的骚动不安过后，他们见这支穿着破烂、疲惫不堪的队伍并没有抢掠他们的意思，还帮他们把丢在田里的稻谷收好了，敞开的屋门给关住了。对没有来得及逃出的人家，他们还帮着劈柴担水。老表们惊恐的心情才渐渐松弹下来，于是陆陆续续返回家园。这个僻静的山村很快又趋于宁静，焕发出新的生机。然而，这支队伍的年轻统帅毛泽东却一点儿也不轻松，也不平静。一个月前，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确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受命来湖南改组湖南省委，并负责领导湖南的秋收暴动。临行前，

0: 齐秋白为他饯行，特意让人从老同城豆皮馆买来豆皮和水酒。街上风声紧，他们只能在楼上闷热的阁楼里话别。用熟糯米加肉丁、笋丁、鲜虾为馅儿，包上豆皮做成的肉饼，散发着浓浓诱人的香味儿。毛泽东最喜欢吃这种饼。尽管汉口的夏天热似火炉，他仍要蘸着辣酱来吃。瞿秋白瞅着吃得满身大汗淋漓的毛泽东说：“
1: 任之啊，我是真希望你能留在中央去上海，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任之啊，你是个少不了的笔杆子。
0: 逼人无远呐，看来是猪不上洋楼喽。秋白啊，我要投笔从戎，今后啊去扛枪杆子。”
1: 又是你的枪杆子。罗麦和森告诉我，他们要提议你入政治局，你坚决不干，大概也是为此吧。
0: 哦，非不干也，实难能也啊。在商边争来吵去，打嘴皮官司，莫如啊到第一线干个痛快呀。
1: 好，为了中国革命的新前途，为了工农革命，我们共勉吧。
0: 啊，任之啊，中央寄希望于湖南，你们要大干，单独干，多去长沙及全省城市。来，祝你们秋收暴动成功。
2: 瞿秋白举起一碗水酒，毛泽东摆摆手，
0: 要想成功，非军事不可呀。秋白啊，那件事办了没有啊？
1: 哪件事？
0: 哎，中央答应的，从南昌包东派一两团兵力到湘南给予支持啊。
1: 哦，中央已向国涛恩来发了指示。
0: 哎呀，任之兄，你不能只在军队上打主意，关键是要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
1: 全省暴动了，还怕没有武装吗？
0: 秋白啊，我还是那句话，不在枪杆子上打主意，就夺取不了政权，建设不了政权呐。
2: 毛泽东又夹了块豆皮吃下，举杯同瞿秋白碰了碰，便一饮而尽。为这个枪杆子的问题，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同总书记陈独秀吵了个天翻地覆。面对新军阀的血腥屠杀，毛泽东主张共产党要抓住武装，农军不要交出枪杆子，能上山的上山，靠水的进水。陈独秀则害怕这样会惹恼国民党，批评毛泽东偏执，甚至要把他从湖南调离到四川。但毛泽东深知，要改造这个社会，没有政权不行，要掌握政权，不抓军队不行。可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而又至关重要的道理，一些人就是弄不懂呢？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毛泽东曾把这一道理概括为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由于这种概括太缺乏理论色彩，于是遭到不少同志的讥笑。但毛泽东并不在乎，他是一个善于把深奥的道理用中国老百姓最通俗的话一语道明的人。他认定了枪杆子，选择了枪杆子，决心在这次暴动中去实践他的枪杆子理论。他不同意入政治局，也拒绝了留中央，甚至也不打算当省委书记。两天后，毛泽东先来到板仓。对于这一选择，毛泽东知道意味着什么。因为或生或死，他必须向一个人告别。这个人就是他的爱妻杨开慧。他们结婚7年。

0: 一年，中间虽也有别离，但时间都很短。杨开慧一直跟着他，在长沙到上海，到广州，到武汉。七年来，他们颠奔相随，形影不离。杨开慧为毛泽东生了三个儿子。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形势日紧，他因为刚生老三，身体不好，这次开紧急会议之前才回板仓的娘家了。
1: 润之，你回来了。
0: 爸爸，爸爸！
1: 五岁的大儿子搂住父亲的胳膊，三岁的二儿子抱住了他的腿，五个月的小儿子向他伸出了小手。毛泽东被这家庭的气氛感动了。
0: 啊，开回呀，这回我们要搭干喽，搞秋收包冬，公开武装斗争。中央啊，叫我们夺取长沙和全省的城市啊。
1: 啊，那我们马上会升为机关吗？
0: 不，这回包冬啊，我不准备留省委机关了。我要去代志军队，扛枪杆子。革命没有军队不行啊。
1: 要的，那我也同你一块儿去。
0: 不行不行啊，带着老婆孩子的军队还怎么打仗啊？杨开慧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毛泽东这才发现妻子带着三个孩子身体越来越差，他瘦多了，也好像老多了。哦，开辉啊，你放心，我带着军队攻下长沙，就来接你和孩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港窑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杨开慧没有宽心，反而增添了一份忧愁。板仓四周的形势也很险恶，南边驻有张辉赞一个师，东面是48家的地主武装，北面有罗定安的民团。夜里，三个孩子都睡熟后，毛泽东同妻子告别了。星光下，杨开慧两眼噙着一汪欲滴未下的泪水，晶莹的泪水里透出一种期盼，一种深情，还带有一种怨恨。毛泽东感到，这仿佛是一次诀别，感到一种对妻子、对儿子们的内疚。但他紧紧握了握妻子的手，毅然离去。

从板仓到长沙120华里的路程，毛泽东一夜一天就赶到了。等在那里的同志们都急坏了，省委扩大会议因为他的迟到而拖延了3天。然而，会议却开得非常成功，毛泽东如愿以偿，顺利地改选掉了他的省委领导职务，把省委书记一职交给了彭公达。他和他的同志们尽情地发表了同中央的不同意见，批评了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一致强调了枪杆子的重要。由于南昌暴动部队的南下，致使湖南的敌人纷纷陈兵湘南，因此长沙较为空虚，时机难得，他们决定缩小原定的暴动区域，制造以湘中为中心的暴动，以夺取长沙。更令人兴奋的是，中央答应从南昌暴动的部队中抽调一个团的兵力去湘南。虽不见音讯，但从湘东的湘赣边却传来意外的喜讯，那里正有2个团的部队由于未赶上南昌暴动在滞留待命。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会议一结束，他连夜启程。作为这次暴动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定去负责组织前敌委员会，统领这支军队。毛泽东赶到安源一了解，部队的情况比他在长沙预想的还叫人鼓舞。驻修水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张发奎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警卫团，3个营加1个特务连，由原叶挺独立团的1个营为基础组建，1000多人，连排以上的干部1/3为共产党员。驻铜鼓的是贺龙20军独立团，由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合编而成，他们之中不少人还是毛泽东办农运讲习所时的学生，也有近1000兵力。安源的武装力量更为可观，包括矿工、矿井、大革命失败后撤到这里的安福、平乡、李陵的农军，达2000多人。3团人马可编1师，他们虽然没有赶上参加南昌的暴动，但听说要举行秋收暴动攻打长沙，无不同仇敌忾，欢欣鼓舞。毛泽东在安源召开会议，很顺利地组成了前敌委员会，将这些武装统一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他为前敌书记，原警卫团团长卢德明为总指挥，代团长余洒度为师长。修水、安源、铜鼓3地各军分别为师辖第1团、第2团、第3团。暴动部署，3路起兵会攻长沙。这一切准备妥当，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会议开完，诗兴涌来，一首《西江月》脱壕而就。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要亲临前线，要挥师直捣长沙。安源会议一结束，他即刻动身去铜鼓的3团，会合卢德明、余洒度率领的1团，直取浏阳，进攻长沙。总指挥卢德明、师长余洒度、3团团长苏先俊，这些将领毛泽东没有见过面，但听说过他们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优等生。毛泽东对这次军事行动充满了信心。时近中秋，月朗星稀，毛泽东日夜兼程赶路，从安源到铜鼓有300多华里，他不敢有半点耽搁。暴动的时间已同长沙的同志约定，9日开始发动，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16日会攻长沙。

0: 他必须在发动日之前赶往部队。偏偏越急越生事，在走到浏阳东乡地界时，他和两个同志竟被一帮民防团缠住了。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毛泽东平静地从衣兜里掏出一纸公文。
2: 哦，老总啊，我们是生意人，做买卖的。
1: 做什么买卖？
2: 哦，湾仔的虾布，铜鼓的茶油，小本经营，赚几个糊口的钱呐。
1: 哼，说得中听，我看你们是做共党生意的吧。
2: 老总啊，话不能这么说呀。
1: 少废话，跟老子到局子里去，走。
0: 毛泽东大吃一惊，到局子里他被砍头示小，整个暴动受到影响可非同小可。他万没有想到现在还要分出精力来对付这些团丁。他故作脚疼，一瘸一拐地走着，他的手无意中触到腰间随身携带的几十块银元，灵机一动，过了一座山坳，前面就是茶亭。毛泽东故意问那领头的团丁，
2: 老总啊，那茶亭里有茶水卖吗？
0: 有啊，莫说是茶水，只要有钱，就是验茶的豆酥饼、花生仁都有啊。
2: 要得，弟兄们呢都辛苦了，我们三个人也渴了累了，来来来，今天呢我请客。
0: 毛泽东摸出几块银元，团丁们见有开销都眉开眼笑，那队长也没有表示反对。进了茶亭，毛泽东又摸出几块银元，又加了些茶水糕点让团丁们用个够。吃饱喝足再上路时，团丁们对他们盯的就不那么紧了，可是仍然找不到合适的逃跑地形。又翻下一道岭，下去就是团防局了，不能再等了。这时毛泽东装作不小心把衣兜里的十几块银元都抛出去，银元滚了一地，团丁们一见急忙去抢。毛泽东咳嗽一声，朝另外两位同志一使眼色，于是分头便跑。毛泽东一口气翻下一道山梁，下到一条深沟，拼命奔跑。跑着跑着，他不小心跌进一个长满杂草的水塘。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港窑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有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正是启动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机。哪些类型的疾病是冬病夏治的首选？如何根据体质分清冬病夏治的适宜技法？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冬病夏治三伏贴艾灸的黄金准备期。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冬病夏治，说说这三伏贴还有艾灸，黄金期已经到了，您做好准备了吗？能不能先从这个中医经典的角度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冬病夏治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啊？
13: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就是问到

0: 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精髓了哈。在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就说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其实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农民种地一样，春播秋收，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嗯，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养生，它不是说哎，你当时补了就能马上就补上了，它可能会有一个过程，我们得了解这个。其实我们中医这个调理身体，它是顺应天时的，就是有两个核心的一个原理，就是第一个就是借天时。你看《素问》里面，就《黄帝内经》里面就讲到了，阳气者，若天与日。就三伏天啊，就是我们马上这个天气看越来越热，这个三伏天的这个自然界的阳气肯定是越来越旺盛呢。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给我们这个身体充电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时段，就是尤其是对哪些阳气虚的人，那就是哎，你看把外界的阳气赶紧给冲到我们体内，
1: 嗯，
0: 来。这个就
1: 借天力，
0: 对，真的就是借天力。这个时候就是调理，能够它的效果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治胃病。你看，不是说刚才我们说了，不是说你虚了马上就能补起来的，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中医啊，这个你看，一个是借天时和自然界联合起来，第二个就是看到未来，我眼光长远一点点，我在以后可能我这个阳气虚的人，可能在冬天我会。比如会哮喘发作，会容易感冒，那我在夏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储备阳气，我就要看到未来这一步，
1: 提前做好预防。
0: 对，所以这个《金匮要略》里面就说到上工治胃病，当然这个在那个《内经》里面也提到这个哈，就是一定要眼光放长远一点。所以这个冬病夏治啊，其实就是在疾病还没有发作的时候，在夏季提前做好干预，比如说夏天。我们要修好房顶，冬天就不怕这个刮风，不怕风吹雨打了。
1: 嗯，
0: 其实举个一个典型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老寒腿的患者，在这冬天肯定是容易发作的。你看冬天很多是关节类的疾病容易犯的。
1: 对，
0: 因为《黄帝内经》里面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这个关节炎呀，其实在中医就叫痹症，到了冬天是最常见。寒气，这个寒气，风寒湿嘛。你看风寒在冬天的时候都是最盛的，
1: 对，
0: 所以它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三伏贴的一些方法，可以比如说包括可以用我们的贴的后面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后背的一些，比如像大椎啊，比如一些肾腧啊，
1: 嗯，
0: 还可以直接在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部位，像贴膏药一样，我们贴一些穴位，比如像足三里这个关节周围的，
1: 嗯，
0: 我们贴一些穴位，其实就相当于把这个自然界的阳气借到我们身上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说的冬病夏治的一个最简单的原理，其实就是储存阳气，让冬天不怕冷不生病。
1: 嗯，增强抵抗力。
0: 对
1: 对，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做冬天来做好这个相应的准备哈。
0: 对，
1: 哪些疾病是最适合这个冬病夏治的呢？刚才提到有老寒腿了，
0: 嗯，
1: 中医讲的痹症。
0: 对，
1: 还有什么呢？
0: 其实你看它是最典型的，它就是阳气不足的人，中医说的或者说叫虚寒性的疾病。
1: 嗯
0: 嗯，那第一类是什么呢？就阳气不足的呼吸系统疾病，你像我们说的哮喘呀，慢性的咳嗽呀，支气管炎呀，反复容易这种易感的容易感冒的体质，
1: 上呼吸道总感染的，
0: 对，像这种一定是很适合，这个可以是我们最流行的，嗯，就是去贴三伏贴最多的一类人群。嗯，就是《黄帝内经》里面讲，肺为焦脏，喜温恶寒，所以肺其实是很焦的。你看，其实一般的，它受的凉，它是很容易感冒的。
1: 而且它和外界相通嘛。
0: 对，它一呼吸都会影响到这个肺的功能。
1: 嗯。
0: 所以，如果到了冬天，它的寒气就比较容易，更加容易侵袭我们的肺脏。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用三伏贴来贴我们后背的肺腧啊、定喘呀、啊，包括我们的天突啊、肾腧啊。因为一般我们说治肺的话，它一定要补肾，因为叫纳气平喘，嗯，就是把这个气往下面引，这样的话才不会喘，喘是你看往上的，
1: 嗯，
0: 我们就要往下给它调理
1: 下去，
0: 对，引下去。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要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老寒腿，
1: 嗯，
0: 叫寒湿淤堵的这种关节病，嗯，到了冬天老寒腿啊、肩周炎呀、啊，这种其实。就我们前面提到的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这个到冬天那肯定这种寒气特别的厉害，像结冰嘛，冰冻住了，你看我们、
1: 僵的感觉，
0: 对，僵硬的， 所以像这种体质的到夏天

0: 也是把这个阳气先借过来，哎，储存下来。我们你看，古代有把冰块，就是冬天的那个冰块，给它储存
1: 下留到夏天用的，
0: 留在夏天的冰点荔枝啊，冰点西瓜呀、啊，哎，你看很有意思。但是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就把夏天的阳气慢慢的储存到冬天来用，
1: 相当于把夏天的小火种留到冬天引柴用。
0: 对，是真的是。所以这个关节炎，你看，就我们说的犊鼻穴呀，包括足三里呀、鹤顶呀这些穴位，就关节周围的这些穴位给它贴上。第三类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脾胃虚寒症，就我们之前老说的，哎，吃点凉的肯定就拉肚子的，慢性腹泻的，还有就是这种痛经的，因为痛经大部分还是寒气重，一受凉的，吃凉的之后痛经，还有包括有一些小孩的。小儿遗尿的
1: 哦，
0: 这个
1: 也适合。
0: 对，像这种都是中医说的虚寒类的一些问题。所以的话，像这些问这几个三大类的，一个是呼吸系统的，一个是关节类的，还有这种脾胃的，包括当中我们说的妇科，小孩的这种，只要是虚寒性的
1: 凉
0: 对
1: 引发的，
0: 对寒气引发的，这种都是适合冬病夏治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珍珠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7: 黄帝内经有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正是启动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机。哪些类型的疾病是冬病夏治的首选？如何根据体质分清冬病夏治的适宜技法？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冬病夏治三伏贴艾灸的黄金准备期。那很多朋友就问了，说这个三伏贴具体应该怎么用？我听说好像现在一些医院呀，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在之前就都会贴出这张纸来，我们打哪天哪天开始就可以做了，大家甚至要提前预约的啊，包括适合人群呀、时间节点呀、怎么用啊、怎么贴呀，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下。
8: 行，其实咱们现在就是做一个三伏贴的，也是相对做一个预热，做一个小的一个提醒。
7: 嗯，
8: 对，其实三伏贴因为它就是在这个穴位上面，我们现在都做的比较统一了，像在咱们北京的话可能就几家医院有这种代加工的一个资质，所以的话它都比较统一，不像以前哎自己拿点东西，拿点这个生姜呀，拿点这个白芥子啊，嗯，自己做这种小小的东西就可以了，成本也很低。但是现在就比较规范了，越来越也是对的。但是首先呢，其实我们的哪些人，首先还是要把自己看适不适合做这个。
7: 嗯
8: 嗯，我们一般的适合人群是，比如说3岁以上的儿童。对，太小了，因为他的皮肤太娇嫩，就是一做可能就起泡。
7: 哦，
8: 嗯，我们之前确实是出现过这种情况，反而现在大家的这种安全观念越来越明确，就怕投诉。对。

0: 起码三岁以上。
1: 对，一般的我们建议三岁以上的，如果是儿童的话，我们建议偏这种偏温性一点的，嗯，不要那么强烈的那种、嗯、这种三伏贴。第二个的话，这种成人的话，一定是这种虚寒性的疾病，就是不管是哮喘呀、慢性咽炎呀、胃炎呀、痛经呀，这些包括易感的，只要是这种包括免疫力低下的，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哎，老是弱弱的，容易感冒，容易没精神，这种其实也是适合的。但其实这个三伏贴呀，它当时是起源于清代。清朝的时候才有，当然以前其实这种外用的，当然很久以前就有，但是真正的就是流行，
0: 嗯，
1: 大面积流行还是从清朝、明朝，这个明代的时候，那个民国的时候，开始流行的，对，当然现在就已经形成大规模的了，对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哮喘类的。呼吸系统的疾病的话，它主要在这个肺腧啊、天突啊，包括我们的肾腧啊，包括可以再加点这个脾腧，在这几个穴位上面给它贴上这个三伏贴、嗯。其实它真的就是这个三伏贴，就像我们夏季的一个免疫增强贴一样的，还是有不错的作用的。当然，它其实不是说贴一年，它今年就管用了。你看我们前面讲的，它是一个储备的作用。它是今年哎，可能管到今年夏天贴了，管到今年冬天。
0: 嗯，
1: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是你今年贴了之后，明年冬天才管作用呢。
0: 哦，还能这样？嗯、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连续的至少贴个三年左右啊、嗯，不是说贴一年，啊、你看我这今年贴了还是犯呢，他就不贴了。这也不行，
0: 您还得坚持一下。
1: 对，一定，
0: 因为有可能今年没见效，但是明年它的作用才发挥出来。
1: 对，
0: 所以您这得每年的到了这个三伏贴的时候，咱们坚持三年，您试一下。
1: 是的，嗯，你看我们今它这个三伏贴分为三个伏，三伏嘛，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初伏、中伏和末伏，它每就是第一天各贴一次。每次呢贴的话是4到6个小时，当然如果是儿童的话或者容易过敏的、
0: 嗯、
1: 我们时间更短一点，1到2个小时或者不超过3个小时，这个时间上贴的时间也要注意。
0: 对，不能、您觉得哎呀好不容易那贴上了，我一贴贴一天吧。
1: 对，
0: 不行的。
1: 所以一般呢我们是选择这个每个服务的第一天你再来贴肯定是最好的。
0: 对，
1: 当然如果说错过了这一天也没事，也可以后面的贴也能有用，只是说可能没有像第一天那么好。
0: 嗯
1: 嗯，当然今年的话你看是其实是7月16号是初伏，然后中伏是7月26号，末伏是8月15日。
0: 嗯，
1: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提前预约。
0: 嗯，
1: 因为三伏贴它现在这个量都有限制，就是一般我们会提前1个月左右就开始去预约了。嗯，你看现在咱们现在应该基本上就是可以开始预约了、
0: 哦、
1: 这个时间点正好。
0: 您可以就近
1: 对
0: 可以有三伏贴资质的
1: 嗯
0: 那个医疗机构。
1: 对，现在去社区基本上因为他们都是可能从比如说从北京中医院、
0: 嗯、
1: 或者从东直门啊或者广安门他们那个地方引进过来的、
0: 嗯、
1: 所以基本上那些三伏贴也是有保障的。
0: 好的。
1: 对。
0: 嗯，所以大家一自己适不适合，二谨遵时间节点，还有呢就是今年贴了，明年后年在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的时候咱们坚持一下哈。
1: 对，一定要坚持，
0: 一起来见证一下它的效果如何。
1: 嗯
0: 嗯，那从现在到三伏天这个阶段咱们需要做点什么样的准备吗？有网友问。
1: 对，其实它是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哈，前面说到的一个是有三个，主要从三个方面吧，一个是还是饮食，我们叫断寒，
0: 嗯，
1: 就是凉的吧，一定要少吃。
0: 你为了让三伏贴有更好的效果，
1: 对，
0: 那整个期间您就别吃寒凉的。
1: 因为你要贴三伏贴，首先你肯定是偏虚寒性的体质，
0: 对，
1: 那是不是肯定是凉的东西贪凉，这些肯定是要少的，
0: 嗯，
1: 换成偏平性或者温性的食物，比如说我们早上可以开始喝点生姜红糖枣姜枣茶，
0: 嗯。
1: 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个穴位先预热，比如说每天按摩这个大椎，我们也贴的，比如说像我们呼吸系统的话先按摩按摩大椎、肺腧还有我们的足三里，这些穴位我们每天先给它去揉一揉，把这个穴位先给它打开了。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要忌这种伤阳，就是伤阳气，不要伤了阳气。比如说什么情况下会是容易伤阳气的一些习惯呢，比如说我们从室外突然活动之后出了一大身汗，然后一跑到室内就开始 开把空调开到最低，吹先吹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种的话，你看，因为它出汗多了之后，毛孔是打开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它的很容易就寒气就提
0: 直接进来了，
1: 对，直接进来，这种很容易伤到我们的阳气，
0: 嗯，
1: 而且像洗澡之后的话，它不及时擦干这种头发。有时候你看我们的很多头痛，有些女性的偏头痛、
0: 哦、
1: 都跟这种生活习惯有关系、
0: 哦、
1: 哎，她吹完头发之后，洗完头发之后，尤其这样冬天，她
0: 不及时把它吹干，就想让它自己慢慢干，
1: 对，她让它自己阴干，哎，像这种寒气也是很容易停留在我们的头部、
0: 哦、
1: 容易出现偏头痛。
0: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对于音乐人这个行业来说，有一座顶峰叫做周杰伦。粉丝们对于周杰伦还有这样的评价：世界上的音乐人都是可以复制的，唯有周董独一无二。对于这样的说法，虽然确实有点偏激，但是却不无道理。毕竟五音不全却独创自己的流派，成为乐坛的一座顶峰，也只有周董一个人而已。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果园一路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人们总是花很多的时间去进行无用的社交，或者给自己安排满满的忙碌的行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害怕，害怕自己如果不那么做就可能会失去些什么。在高度的精神压力之下，我们越容易活得很迷茫。梭罗说过一句话，一个人越是许多事情能够放下，他越是富有。能够在自己独处的时间里面放下一切喧哗和一切喧嚣，至少在精神上他必定是真正的富有。
1: 怎么了，飘在外太空重返地球，做个美梦，带着灵魂越过卡门线。

不可否认的是，90年代的港台流行一直是亚洲的时尚中心，而王菲在当年更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她的独特性不仅仅是在音乐上，在嗓音上，还有她自己那种不设限不盲从的穿搭方式。而现在一张慵懒的高级脸，手上有太多金曲，守着她自己那30年如一日的真性情，嘴里唱的是传奇，而她也把自己活成了传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

0: 能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都说若是得失缠绕于脑，重压于心，生命便无法安宁。其实得也好，失也好，他们并不会因为你思虑的过多就会有所改变。正如在安静的力量当中所说，放空是解决麻烦必要的方式。关掉电脑，将手机丢到一边，试一试长时间独处，试一试静坐的生活，用一个第三者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生活，才能更加懂自己，更能够认清楚人生得失的意义，才能将生活看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你站在喧嚣的人群里，抬头看烟花绚烂，我却看到了你眼睛里闪着光的落寞。热闹都是别人的，你一个人的孤独是那么晃眼。这样的感受我有过，相信你也有过。人们总是宁愿去参加很多说不清意义的活动，却不愿意一个人独处。当狂欢的人群散去之后，心里剩下的却是无尽的落寞和冷清。

人到了一定阶段，总会清楚自己的喜恶，喜欢就尽情享受，讨厌很简单，一点不做就可以了。你不必在意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时，别人投来的异样眼光。其实，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没有任何电影是一定要约上其他人才能去看的。独处是我们每个人最该享受的清欢。就像周国平曾经说过的那样，我独处时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大家好，我是刘晓，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抬头看风景 NONO。 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武汉的自由行啊，当然也有自驾游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首先说城市漫步，武汉这个地方底蕴非常深厚，省博上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这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
2: 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NONO提示了一下，就是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5: 嗯，
2: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哦，
5: 哎，我听说过，小众线路。
2: 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
5: 嗯，
2: 那校区附近，它不是唐啊，是昙华林。昙，对，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为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这个中医药大学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
5: 嗯，
2: 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都有说到，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大概也不算是宠物一条街吧，但有很多就是寄养宠物啊，然后宠物营业的这样的地方啊，然后都是宠物很友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宠物，不止猫猫狗狗，甚至是羊驼啊什么你都可以看得到啊，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买到很多心仪的手办，它这些手办呢，这些小文创呢，都不是说我们随便在网上都能买得到的。
5: 真的是原创性很强，
2: 真的是原创，嗯，就可能是只有在他店里才能有，就手作。对，你只要有时间，你去逛的时候，你真的会买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而且他那边呢，就是很文艺，那又有烟火气，然后你逛的时候呢，也非常非常的舒服。甚至如果你愿意呢，可能他那个昙华林里面那街区就往山上，就它有一个小山坡，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种建筑，都是现在建的。然后里边有很多都是民宿，如果你愿意，都可以在那住2天，很舒服。
5: 这个很棒啊，这个武汉发展的也确实非常的快，把原来一些老街头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改造的非常有文艺气息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地儿，也是到了武汉，大家可能都会心里头默默的想说，我一定得去，既然已经都到了，还不是既然已经都到了的事儿，就是我来武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看长江当然是一方面了，但是呢 我要看长江大桥，
2: 是的，这个事儿就成为了大家很多非常明确的打卡地啊。NONO也去了，对，
5: 但是长江大桥，你不只见过一个地儿的长江大桥，
2: 当然，刚见过南京的，又见了武汉的。
5: 你感觉呢？就是必须打卡呢，还是也有一些震撼？
2: 不一样，因为这个武汉的长江大桥呢，它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 长江大桥，就公路和铁路是一起的这样。然后呢，在武汉的这个地形里边呢，它很有意思。就刚才我们在的黄鹤楼，我说的黄鹤楼，它是在武汉的蛇山之上。然后呢，一个长江大桥横跨了整个的这个长江以后呢，对面呢，对岸就是龟山。都说这个武汉的一个最美的意境就是龟蛇相望嘛。然后你在龟山上呢，看到的是武汉的电视塔。 然后所以你登上了这个龟山的时候，你从这边就可以看整个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一起的景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机位，就从高处俯瞰。
5: 在龟山上。
2: 对，在龟山上就很好看。然后呢，龟山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武汉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以前三国就有很多战士都在这边嘛。然后呢，所以它上面你还可以看到曹操的一些雕像，甚至还有鲁肃的衣冠冢等等，你还可以了解这段历史。就它是一个以前的历史和现在近代历史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地方。
5: 对对对，
2: 嗯，
5: 包括这座大桥，它现在看来也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厚重感。
2: 是的，
5: 一个是近代，一个是古代，交相辉映，而且关键是找机位，这也是 NONO 作为这个摄影师的一大爱好。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位，要受到满意。
2: 如果你就是不太热衷于拍照，其实但凡摄影师找到的拍照出片的地方，都是观景非常好看的地方。
5: 对，
2: 这也是一定的，是必须的。然后你从这个龟山上下来呢，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长江和长江大桥都没有问题。龟山下来呢就有晴川阁。晴川阁它也是一个在武汉观景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现在是这样，大概到下午是四点半呀还是五点，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就人就不让进了，然后从六点半还是六点你又可以重新进，然后就启动它的一个夜景的一个灯光效果。就是非常好看这样子然后在那边你可以看长江大桥和长江，然后它的隔壁是大禹公园，然后这大禹公园呢也是一个小码头一样，然后它每天呢有几班船是往来对岸的就是
5: 可以坐船，
2: 坐船就跨长江，然后如果你不坐船呢，你可以在这大禹公园沿着长江就是你都可以触碰到长江的水，就可以
5: 江边公园
2: 一直漫步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走到长江大桥，所以就这个区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走着逛一逛这样的区域。
5: 对，而且这样的一些景点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跟当地老百姓离得很近，
2: 很近。对，
5: 它不是那种就是当地游客、当地的老百姓可能会认为那个地儿啊，只有外地人才去啊，那我们本地人根本不去。不，它如果作为一个公园，就是住在周遭的一些当地人，他在天黑以后他也会休闲的去那儿逛一逛，包括白天也会从那儿路过，
2: 是
5: 就是你接触的真正的是当地的烟火气啊，当地人。而且呢这个能渡江这个事儿非常不一样。我记得跟很多朋友说，我去上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现在还有，就是那个老百姓自己坐的那个轮渡。
2: 轮渡对。
5: 啊，你说那
2: 像武汉和南京都有。
5: 对，那个一般的什么游船我也坐过，那个确实很
2: 不一样。
5: 但是就是我有一阵的疯魔，就是每次去上海必须要早晨起来，非常爱睡懒觉啊，但是呢我一定要找一个早晨，最好下雨，然后呢去坐那个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去坐那个人家当地上海老百姓坐的那轮渡，什么电动自行车啊，
2: 对，
5: 都往上推，然后提着的篮子啊，上海老太太就出来了去买菜，
2: 是的，
5: 干什么，然后呢那个船一开，他中末间还有个拧脑袋的动作，好像唰，他转过来往对岸开，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你拧的，你的头正好冲向这个外滩，然后你再看，你在江中心看两岸，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刚才 NONO 说又有这个长江大桥，你如果能够坐上这个，它也叫轮渡吧，
2: 轮渡
5: 也不叫游船。
2: 对，刚才那边它是有。大部分是游船但是它也有轮渡，但不在这个码头它是就像我从南京，这次我在武汉没有坐轮渡哈，我在南京坐了一个2块钱，然后也是自行车啊小摩托啊的一起上车，
5: 当地人的那种，
2: 然后都是那个整个座位不多，但都是木质的那种，
5: 对对对，
2: 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座位，
5: 然后一路聊可吵了，
2: 对，然后很随意，你坐在哪里都行，是你坐地上都没有人管你，就是这样的，就觉得很舒服这种感觉，
5: 但是气氛很好，这个就是感觉自己真的到了当地啊，这是有关武汉长江大桥怎么玩，既能拍又能观景，还能观夜景，对，能遛弯还能坐轮渡啊，这是有关这个武汉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起金文岐，你的眼中一定会马上浮现出一个创作才女的形象。2015年，金文岐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完美世界》，她从幕后到台前经历了十年的时间，那些幕后的经历、参加节目的心得、散落在角落的 demo 被她一点点拾起打磨，融入到第一张专辑当中，而她也终于可以在大家面前完整地表达自己对人物的观察和对世界的思考。很多人了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

0: 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10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

0: 趣儿，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四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武汉，谁和大家聊武汉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上节目之前 ，NONO 跟我说，本来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去东湖，东湖大家也都非常熟哈。
7: 是的。
6: 但是他到那儿的没赶上好的这个天气，所以他呢行程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反倒有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他最后呢好像包了个车去了一个离武汉相对比较远的武汉周边，
7: 出了武汉了
6: 啊，出了武汉了。
7: 已经是赤壁的姐弟了。
6: 这个地方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你听听人家那稍微开开车然后去的那个地儿啊，
7: 好高大上，
6: 很震撼啊。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儿，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最近两年关注，因为它文旅冲上来以后，那地儿的建设也上来了。给大家说说吧。
7: 是这样，就是大概有一小时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吧，这样开车就过去了。然后当时是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就碰巧就是在网上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个叫杨楼洞古镇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本身是对古镇很感兴趣的。我记得之前跟笑哥有聊过，说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城市的古镇都千篇一律，就你可能想看到的东西和吃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6: 对。
7: 那然后我在网上搜了搜呢，说这个杨楼洞古镇呢，它是一个茶镇。是产砖茶的一个地方。
6: 哦，砖茶。
7: 对，然后又是一个很小众的古镇。那我说就去看看吧，然后就包。

0: 了当地人的一辆车，也是个年轻人，然后就开车，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然后到了那儿呢，真的是很小众，没有游人，我没有看到游人，一点都不夸张。洋楼洞，洋呢就是牛羊的羊，楼就是楼房楼，洞就是山洞的洞，洋楼洞古镇。然后我没有看到游人，一个游人都没有。
1: 那当地的特就是当地的那个人文风貌应该相对比较原始一点，
0: 比较原始，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以茶为营生的这样一个古镇，所以你沿街还会看到很多卖茶的这样店铺。
1: 它本身就有商业。
0: 对，然后呢，现在呢，它就会很多茶呢，就根据现在人的口味，就变了什么奶茶呀、茶歇呀这样的店。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依旧有它砖茶古镇的这种感觉，
1: 对，它底子在嘛。
0: 对，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因为武汉和南京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早晨呢又走得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
1: 嗯。
0: 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但是呢，那个妆造我在那儿等了10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啊，人呢、啊、说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吧，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庇护到这种程度，
1: 很散淡，
0: 对，很就很有意思嘛，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洋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就是也可以做妆造，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好的。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1: 嚯、还真便宜、
0: 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它要慢很多。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古镇啊，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的烟火气的小镇，确实也不容易。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你要找原始的小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镇虽然没有被商业化，但是真的有些破。你可能逛着也不舒服，那种自己个儿运行的还比较完整，比较正常的那些小镇就更难得了。就刚才可能诺诺说的就是这种，他什么也都有，就是人家当地人散淡，你说能装造吗？理发店啊，什么甚至租什么衣服的都有，
0: 有，
1: 但是人家就是慢点，
0: 慢。
1: 但是呢，整个商业体都是活的，
0: 是的，又没有说那么商业，就是我在这吃到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因为你在这喝到的他自己做用青砖茶、黑砖茶，他们也叫做的这些奶茶，跟外面现在那些火的那个网红奶茶店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价格也要便宜很多，甚至可能我在那喝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喝奶茶，我比较喜欢喝茶味浓的奶茶，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喝奶味重的，可能就给我放了很多奶。当时我就说，我说可能这个茶味不太浓，没关系，我再给你改良改良，然后他又给我重新调配了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嘛，这样
1: 现做。
0: 对，
1: 而且呢，对于这个古镇上的人来说，这个茶你别跟他聊别的哈，你说跟茶相关的，有可能他都非常自信，
0: 讲很多。对
1: 对，尤其是砖茶，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就是专门有一个镇上做砖茶。
0: 对，他我问了一下啊，因为我对茶也没有那么了解，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1: 多少尝一尝。
0: 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嘛，它叫青砖也叫黑砖，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1: 就为了好运呗。
0: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啊，这样子。
1: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而且呢，
0: 它没有那么浓，但是呢，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 到哪儿了？

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

0: 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青梅礼带，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

0: 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中国呀，已经是步入了深度老龄化，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14%以上，并正迈向超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0%。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在14亿的庞大基数下，我们必须呢正视这一个长周期的趋势。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正在从深度老龄化迈向呢超老龄化社会。
2: 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嘛，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
1: 今年呢是中澳建交的55周年，5月底啊，中欧国际艺术节维也纳之声音乐会举办，福州市的老年大学闽江之波合唱团带去了《思念》和《相思》两首曲目，一举斩获了最佳演唱、组织指挥等6项大奖，也实现了大满贯。

0: 们这首作曲，这首曲子是我们本土音乐，福建大剧院的院长张树民先生写的一首福建民谣。那我们就想把这首歌怎么样，带着我们八闽这个本土的音乐，怀着我们的情感，带到世界，让世界听到。我们全团获得了一个演唱的金奖，最美演唱奖，我们是金奖第一，然后我这个是最佳指挥奖。
1: 在比赛完，我们在等待那一刻要宣布的时候，他第一个就宣布我们是闽江直播合唱团获得金奖第一，然后就是这是第一个宣布我们，所以我们当时哇，大家全场都高兴欢呼，很高兴得到这个金奖。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吧。今天和大家说说夏季的午休。这夏天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人很容易疲惫犯困，一场午间的休息能为身心带来片刻的舒缓。然而对于午睡，很多人心存疑虑，午睡的时长应该怎么把握？那趴在桌上能不能睡一会儿可以解乏？为什么有时候啊，你午睡以后反而更疲惫？那针对这些问题呢，记者是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北部战区总医院的精神心理科主治医师就指出，午睡能够显著提升注意力和警觉度，调节情绪，减少易怒冲动和情绪耗竭感。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心率平稳的下降，血压保持平衡，缓解日间的应激压力，从而降低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概率。然而啊，午睡的好处都是建立在科学时长之上，不同年龄的需求可以说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像孩子，特别是学龄前的孩子，他就需要比较长的午睡时间来帮助大脑的这种发育。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呢，一般半个小时就可以了。而老年人的夜间睡眠是比较浅的，午睡控制在15分钟到30分钟。而且成年人午睡不宜过久或过晚，否则容易干扰夜间的睡眠，得不偿失。而且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必须午睡，因为夜间如果你睡眠充足，白天精力充沛，也完全可以不睡。但是如果说你晚上睡得不怎么好，白天呢还是比较犯困，那适度午睡肯定是有必要的，就是要严格控制时长。午睡过长会让夜间的睡眠碎片化，这个都是导致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的危险因素。而对于午睡之后反而更累的现象呢，专家也解释，就说一旦你的时长比较长的话，你很容易进入深度睡眠，而这个时候如果被闹钟或者外界突然唤醒，大脑是无法快速切换到清醒状态，就会出现什么头晕啊、昏沉啊、乏力啊这样的一些不适的感觉。除此之外呢，午睡的时间刚才也说了，不宜过晚，就说你下午三点以后再午睡，那就不叫午睡了。而且午餐如果你吃得过饱过油，再就是刚才前面说到的，你趴在桌上睡都会压迫神经，这些都是导致午睡后更乏力的常见诱因。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大家，午睡应该遵循饭后适当运动再躺下的原则，比如说你饭后散一小会儿步，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后你再小睡，或者你吃完饭20分钟以后再午睡。另外呢，可以通过聆听一些引导性的音频来进入深度的放松状态，达到缓解压力、提升注意力的效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一个屈原文化银发摆渡人王群海的故事。初夏的秭归，蝶送菊送蝶翠，艾草流芳，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的清香，也涌动着诗祖的文气。在宜昌市秭归县木鱼岛公园的浓荫之下，一位身着曲居深衣、头戴切云冠的老者正襟危坐，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手上的竹筒，而那上面镌刻着2000多年前的文字。当后皇家树菊来拂兮的诵读声响起，声如洪钟，气贯长虹，围观的游客和孩童瞬间安静下来，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倒流，人们穿越千年的烟雨，与那位行吟泽畔的伟大诗人完成了一次心灵对话。这位穿越千年的剧中老者，就是秭归县文旅局退休干部王群海，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县级传承人，是家喻户晓的屈原扮演者。从1970年开始，15岁的王群海就是一名文艺战线的老兵。2001年退伍退休之后，他是活跃在文旅融合发展、典籍文化传承一线的银发先锋。自1990年首次登台，他36年初心不改，用一生的热忱完成了从学屈原到演屈原再到塑屈原的升华。他让躺在典籍里的文字站了起来，让屈原的形象传神具象化，让屈子的精神在峡江两岸有了最生动的面孔，是秭归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最鲜活、最具代表性的人文符号。

退休后的王群海并没有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而是主动给自己加码，将组织关系转到为民展演街区，把活动阵地扎在了乡镇文化一线，全身心地投入到屈原文化舞境活动之中。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银发行者，退休后经常奔走于校园、公园、非遗街区和乡村小巷。在秭归县木鱼岛公园，他身着楚服和游客即兴对诗，让千年屈子和八方游客的偶遇成为一场文化洗礼的时空对话。在中小学校，他是备受欢迎的楚文化志愿导师，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把路漫漫其修远兮种进了幼小心田。依托开学第一课，他通过情景演绎让30,000多名学子沉浸式地感受了楚辞的魅力。他更是一位懂市场的文旅推手，作为秭归脐橙文化推广大使，他巧妙地将屈原的橘颂文化与特色农产品捆绑，提出了后皇家树秭归脐橙推介理念。在2024年湖北省农业博览会上，他身着楚服现场推介，不仅带火了橙子，更是讲活了故事，获评最佳志愿者。他用实践证明，退休干部的舞台不仅在耀眼剧场的霓虹灯下，更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屈原，静如山，动如风，呼似雷电，勤如甘露，这是王群海对屈原的理解，也是他跨越花甲之年、古稀之年至今始终给自己立下的艺术军令状。为了演活屈原，他下足了笨功夫，

0: 25篇传世力作倒背如流，离骚九章烂熟于心。他不仅研究史料，更琢磨屈子的风骨，精准刻画了屈原晚年服清白以死直息的风骨与长叹息以掩涕息的悲悯。他摒弃了脸谱化的表演，让群众看到的，让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名人，更是一位有血有肉、忧国忧民的秭归老乡。从宜昌市艺术台的舞台，到国家名委的展演大厅，再到端午盛会的万千观众面前，王群海头戴窃云冠，腰佩长剑，手执竹筒的儒雅形象，早已成为国人心中屈子的标准像。他用上万场次的演出证明，最好的传承不是复刻古籍，而是让精神风骨在血脉里重生和永存。今年以71岁高龄的王群海，干劲儿丝毫不输年轻人。2026年端午节前夕，他的行程紧凑得令人动容。刚刚受邀远赴海南参加楚商端午诗会，将屈原文化带到天涯海角。归来后，为了精心筹备秭归家乡的端午文化节，他婉拒了多场外地演出的邀约。而端午期间，他的工作表也是排得满满当当，开幕式亲情领诵，9个巷子非遗展演，正午顶着酷暑参与宜昌巡游，夜晚坚守舞台。盛夏高温，厚重闷热的楚服如同蒸笼，年轻人穿着都直呼受不了，他却单日连轴转了4场。有人劝他年纪大了，不要劳累，可以歇一歇。他说，屈原在江边行营的时候，也没想过歇一歇。一项项荣誉见证了这位老党员的赤诚、老戏骨的经验。2022年湖北省优秀文化志愿者，2023年秭归楷模，2024年省农博会最佳志愿者，2025年秭归县劳动模范，2026年宜昌市朗诵艺术家协会终身荣誉会员。这不仅是对他艺术造诣的肯定，更是对他退休不退志、离岗不褪色、政治品格的褒奖。王群海同志以36年的执着坚守，践行了屈原“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索精神，以古稀之年的躬身实干，尽显文旅退休干部传承荆楚文化的使命情怀。他曾许下了庄严的承诺：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一直讲下去、演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句承诺，一生作答。这就是一名老党员对脚下热土最无私的奉献，更是广大离退休干部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鲜活样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吧。你说这夏至以后呢，盛夏的序幕就会陆续的开启，咱们也迎来了持续的这种高温天气。所以说呢，高温天呢非常容易引发中暑。不过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说，中暑和中暑啊也不一样，应对的方法也是大有区别。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

0: 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1: 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
2: 那不同的中暑又该如何施救？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
0: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3: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4: 婷婷，你看这中暑也分阴暑和阳暑呢，大家对不同的中暑呢得有不同的急救的方法。那今天咱们时间关系，乐活人生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提问，在没有网络的日子，人们下班之后的时光都是怎么过的？热心的网友们纷纷作答，内容有一种恍如隔世的美好。有人答，爸爸们早早下班教年幼的儿子骑自行车，妈妈们下班路上路过菜市场挑几把新鲜的蔬菜，年轻人可能会在公园里约会，学生娃娃们快快写完作业要看大风车。其实还有一件事大家都没提，那就是捧着一本书在饭后就着花茶阅读，或者侧着耳朵听广播里的文学专题。你有想过吗？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年，网络还不是很发达，甚至缺失的那些年，是哪一年吗？其实说远也不远，那些年也就是2000年之前。这20多年，我们享受着时代飞速发展的便利，遇到了更宏大的世界，接触了很多我们的父母辈想都不敢想的新鲜。很多习惯在变，但唯有与世界温暖相拥的那一份热忱一直未曾改变。中国有句老话，伸手不打笑脸人。我一直相信，如果你一直心怀温暖，你遇到的人一定冷漠不起来。毕淑敏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书中讲述了很多毕淑敏老师对于生活的热情与思考。他说，把心放平一点，脚步放慢一点，会发现很多简单美好的小事都是世界温柔的馈赠。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文字来自毕淑敏，回家去问妈妈。
3: 那一年由敦煌回来，兴奋地同妈妈谈起戈壁的黄沙和祁连的雪峰，说到在丝绸之路上僻远的安溪，哈密瓜汁甜得把嘴唇粘在一起。安溪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体验到莫名其妙的感动。除了我，咱们家谁也没有到过那里，我得意地大叫。 一直安静地听我说话的妈妈淡淡地插了一句，在你不到半岁的时候，我就怀抱着你走过安溪。我大吃一惊，从未听妈妈谈过那段往事。妈妈说，你生在新疆，长在北京，难道你是飞来的不成？以前我一说起带你赶路的事情，你就嫌烦，说知道了，别啰嗦。我说，我以为你是坐火车来的，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妈妈依旧淡淡地说，那时候哪有火车啊，从星星峡经柳园到兰州，我每天抱着你，天不亮就爬上装货卡车的大厢板，在戈壁滩上颠呀颠，半夜才到有人烟的地方。你脏得像个泥巴娃娃，几盆水也洗不出本色。我静静地倾听妈妈的描述，才知道我在幼年时曾带给母亲那样的艰难，才知道发生在安溪的感动源远流长。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和最亲近的母亲之间潜伏着无数盲点。我们总觉得已经成人，母亲只是一间古老的旧房，她给我们的童年以遮蔽，但不会再提供新的风景。我们急切地投身外面的世界，寻找自我的价值。我们极其在意世人对我们的看法，因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认识自己。我们却恰恰忘了，当我们环视整个世界的时候，有一双微微眯起的眼睛始终在背后凝视着我们，那是妈妈的眼睛啊。我们幼年的顽皮，我们成长的艰辛，我们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们异于常人的禀赋，我们从小到大最详尽的档案，我们失败与成功每一次的记录，都贮存在母亲宁静的眼中。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认识我们的人。我们何时长出的第一颗牙，我们何时说出第一句话，我们何时跌倒了不再哭泣，我们何时骄傲地昂起了头颅。往事像很久以前的旧底片，虽然暗淡，却清晰地存放在母亲的脑海中。我们厌烦了，我们觉得幼年的自己是一件半成品，更愿以光润明亮、色彩鲜艳、包装精美的成年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于是我们不客气地对妈妈说，老提那些过去的事烦不烦呀，别说了好不好。从此母亲就真的静了声，不再提起往事。为什么怕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是不愿意承认我们曾经的弱小，是不愿承载亲人过多的恩泽。我们在人海茫茫、世事纷繁中无暇多想，总以为母亲会永远陪伴在身边，总以为将来会有某一天让她将一切讲完。在一个猝不及防的刹那，冰冷的铁门在我们身后戛然落下，温暖的目光斩断了翅膀，掩埋在黑暗的那一边。我们在悲痛中愕然回首，才发现自己远远没有长大。当那个我们快乐时，他比我们更欢喜；我们忧郁时，他比我们更苦闷的人，头也不回地远去的时候，我们大梦初醒。我们流落世间，成为飘零的红叶。趁老树的枝桠还郁郁葱葱时，让我们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问她对你充满艰辛的淡遇，问她独自经受的苦难，问清你幼小时的模样，问清她对你所有的期冀。你安安静静地依偎在她的身旁， 听他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农介绍风霜雨雪中每一穗玉米的收成，给母亲一个机会让她重温创造的喜悦，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深刻洞察尘封的记忆，给众人一个机会让他全面搜集关于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故事，在春风和煦或是大雪纷飞的日子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让我们一起走向从前，寻找属于我们的童话。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妈妈是我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让我们感到温暖的人。从在她腹中的10个月，到咕咕坠地的那一刻的第一声啼哭，从被她抱在怀里轻轻摇晃，到每日被她深深拥抱，她的温暖自内而外，从始至终。小时候每次遇到大人的提问，不知道怎么回答，会本能地躲到妈妈身后，拽着她的衣角，探出半个脑袋。遇到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妈妈，好像她口袋里永远装着答案，好像她的怀抱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让这一份温暖延续下去。有请到来自宜昌市西陵区世纪3A 幼儿园的小朋友邓新宇和他的妈妈，为我们带来绘本故事《老虎拔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昌市西陵区3A 幼儿园大一班小朋友邓新宇。
4: 大家好，我是欣欣的妈妈。
3: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它的名字叫《老虎拔牙》，和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4: 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许多可爱的小动物。有一天，森林里来了一只凶猛的大老虎，小动物们全都吓坏了，再也不敢出来玩了。
3: 小兔子躲在草丛里嘀咕着说，但我听说大老虎嚼起铁棍来就像嗦面条一样，太可怕了。
4: 这时小狐狸摇着尾巴走过来，傲气地说，哼，这有什么好怕的，我有办法把它的牙齿全部拔掉，不信你们瞧。说完便向老虎的山洞走去。
3: 没过多久，小狐狸带着一包礼物笑眯眯地去拜访大老虎。尊敬的大王，我为您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
4: 老虎皱着眉头好奇地问，糖？糖是什么？他可从来都没尝过。老虎接过一颗糖放进嘴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哇，真是太好吃了。
3: 他吃了一包又一包，连睡觉的时候嘴巴里还含着呢。
4: 老虎的好朋友狮子看见了，急忙劝他说，老弟，糖吃多了不刷牙，牙齿是会蛀掉的。狐狸最狡猾，你可别上他的当啊。
3: 可馋嘴大老虎哪听得进狮子的话呀。终于有一天，老虎捂着嘴巴去找牙医马大夫。哎呦，疼死我了，快帮我把牙给拔掉吧，哎，疼啊。
4: 马大夫一听要给大老虎拔牙，吓得浑身发抖，连门都不敢开呀。
3: 没办法，老虎只能去找牛大夫，可谁知道牛大夫早就跑掉了。老虎的脸肿得像个大馒头，它疼得直叫，谁真能把我把牙给拔掉，我就让它做大王。
4: 这时小狐狸笑眯眯地走过来说，大王，我来帮你吧。
3: 谢谢谢谢。
4: 小狐狸拿出工具，几下就把老虎的牙齿通通拔掉了。
3: 咧嘴的大老虎感激地对小狐狸说，
5: 还是你对我好，又常吃又给我拔牙，谢谢谢谢。
4: 其实老虎哪里知道，是甜甜的糖蛀坏了他的牙，更是自己的贪心和不听劝告，才让自己没了牙齿。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3: 我们不要贪心，也不要贪吃，要听别人的善意劝告，要养成爱护牙齿、早晚刷牙的好习惯哟。
6: 谢谢邓馨宇小朋友和妈妈的讲述，他们这一对默契的搭档，母女之间天然的呼应，本身就是阅读最美的样子。而老虎拔牙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老故事了，它短小幽默，却藏着一个永远不过时的道理。甜蜜的诱惑背后，往往藏着看不见的代价。大老虎贪图糖果的甜，却忘了保护自己最锋利的武器，直到被一颗颗拔光牙齿，才发现自己上了当。可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其实仔细想一想，故事里的小狐狸像极了那些精明的糖衣炮弹，他不动一刀一枪，只用一堆糖果就让森林之王乖乖地缴了械，这大概就是智慧的力量吧。面对强大的对手，不一定要硬碰硬，换个思路，以柔克刚，有时候反而更有效。当然啦，这个故事也在悄悄提醒我们身边的小朋友，糖果再好吃也不能贪嘴，睡觉之前记得认认真真地刷牙哦，不然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像大老虎一样捂着腮帮子去找牙医呢。不过呢，今天邓馨宇和他的妈妈合在一起，让这个老故事多了一层别样的味道。因为妈妈和女儿坐在一起翻书，分角色朗读的画面，本身就在告诉孩子们，最好的陪伴不在手机里，不在电视机前，就在那一页页翻动的书页之间，在妈妈柔软的声音里。这样的时光，大概就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毕淑敏老师的文字里所说的世界温柔的馈赠吧。故事讲完了，声音的温度还在继续。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新华社重磅报告在宜昌向全球发布，高铁即将开通，西安宜昌来了，近200所高校现场支招助力考生志愿填报，4-3宜昌全取三分。今天的清政速响将关注，从下月起一批新规将实施，关乎你我生活。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停车计费就该分秒必争。

会上发布，全文近20000字，通过相关网站、期刊、社交媒体等平台以中英文面向全球发布。报告从中国游带火中国购、中国市场吸引全球的四大动能、购在中国的世界意义三个层面对新时代中国经贸开放进行深刻解读。报告引发中外专家学者、驻华使节、经贸代表的热议与共鸣。多名受访驻华使节表示，面对全球经贸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坚持以开放的胸怀打开大门，向全球释放消费市场机遇，用经贸互促推动民心相通。报告围绕购在中国火爆全球这一现象，系统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推动全球消费业态升级、打造全球入境消费新目的地的生动实践，深刻揭示了中国为全球经贸合作、文明互鉴与共同发展贡献的智慧和力量。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小燕表示，湖北作为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省份，正深入推进购在中国品牌建设，不断优化国际消费环境，不仅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让更多外国朋友在中国获得美好生活体验。6月26号，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参访团抵达宜昌。此次活动由新华社研究院、新华社湖北分社主办，参访团由土库曼斯坦、科摩罗、保加利亚、上海合作组织等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大使、高级别外交官及智库专家近40人组成，在宜昌开展为期2天的考察交流，感受宜昌发展活力。作为这份重磅报告的发布地，宜昌正以购在中国品牌为引领，从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服务配套等多维度发力，加快建设区域性消费中心和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近年来，宜昌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0.4万人次，实现国际旅游收入1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9%和32%。来自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宜昌进入全国入境游增幅前10城市，增幅达53%。宜昌持续扩容国际航线，加密外卡支付点位，完善多语种导师标牌，全方位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2025年2月26号，三峡国际机场首家出境免税店投入运行，这也是湖北省支线机场首家免税店。7月1号，作为湖北省首批离境退税商店，三峡国际机场空港汇品牌商店完成宜昌市首单离境退税业务。宜昌 C6 跨境购作为湖北省地市州首家跨境线下自提店，已汇集30多个国家、近100个品牌的20000余种商品。2025年12月31号，C6 跨境购首个外展中心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投入运营，以店中店形式集中陈列8类跨境商品，既丰富了品质消费供给，也为历史街区注入了商业新活力。从离境退税的落地到跨境购物的便捷，从外卡支付的普及到多语种服务的完善，宜昌正以扎实的举措优化国际消费环境，让更多外国朋友在领略峡江风光的同时，获得舒心便利的消费体验。

2026年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高3922、3923次、高3842、3843次两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两趟列车分别于8:04、14:34从宜昌北站始发，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即可抵达西安北站。6月27号上午，2026湖北文旅西北地区推介会西安站在西安唐华华逸酒店举行。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携夷陵区文旅局、三甲人家、清江画廊、屈原故里、昭君故里

0: 三峡大瀑布等精品景区，三峡文旅、昭君旅游、峡州国旅、顺达国旅、图图国旅、享游国旅等12家重点文旅企业亮相推介会。推介会现场，宜昌文旅 IP 屯憨憨也活泼登场，圆润可爱的外形和憨态可掬的模样深受与会嘉宾与旅行商们的喜爱，不少客商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成为推介会上一道亮眼的宜昌名片。推介会上，湖北省文旅厅面向西北市场精选推出八大主题65条精品线路，多条线路将宜昌作为核心节点，其中神武峡经典之旅及其湖北最核心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探秘神农架原始林海，亲临三峡大坝，见证万吨巨轮乘电梯过闸的震撼，乘游轮穿越西陵峡，感受高峡出平湖的壮阔，走进三峡人家，体验巴楚民俗独特风情。自驾游湖北主题中，三峡沿江公路、环丹江口水库碧水画廊等自驾线路入选，适配西北游客出行偏好，车随景走，人在画中游。西安是黄河文化的核心代表，宜昌是长江三峡的璀璨明珠，两地文旅资源互补性强。宜昌境内拥有三峡大坝、三峡人家、清江画廊、三峡大瀑布四家5A 级景区、26家4A 级景区，是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核心枢纽。朝食羊肉泡馍、五品宜昌肥鱼的便捷跨省游正从愿景走向现实。推介洽谈环节，宜昌顺达国旅、享游国旅、峡州国旅三家重点文旅企业分别与西安当地旅行商签署合作协议，将在客源互送、线路共研等领域深化合作。当天下午，宜昌文旅快闪活动在西安精彩上演，互动歌舞《美酒喷喷香》，舞蹈加 NPC 互动、屈原、昭君、狼在高山打一棒等节目轮番登场。宜昌以舞为媒，以歌会友，将巴楚文化的独特魅力带到古都西安，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从丝路到三峡，从古都到水电之都，西石高铁不仅拉近了两座城市的时空距离，更开启了鄂陕文旅协同发展的新篇章。此次推介会搭建起两地文旅企业常态化合作平台，随着高铁开通运营，游客互送、线路共建将迎来实质性提速升级。宜昌正以全新姿态拥抱西北客源大市场。6月27号上午，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宜昌市一中举行，近200所高校招生老师坐镇，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的志愿填报参考。
1: 上午8点多，高招会现场已经人头攒动，各高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考生。多少考分能报考？如何选择专业？就业前景如何？招生老师们逐一解答，提供针对性的志愿填报指导。
2: 开始在网上看的话，看也不是很准确嘛，然后就等到27号先过来看这个学校，就你可以直接问老师，就你报出你的分数，然后你就问，就说大概能上个什么专业，他就会就还比较肯定的告诉你。
3: 目前我们孩子是想考警校，觉得应该还有希望吧。
1: 专业是否适合自己是很多考生最关心的问题。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高校开始实行大一不分专业、大二自由选择专业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们在充分了解后再做决定。
4: 然后我们的特色是大一的学生不分专业，到大二自由选专业，没有任何门槛，然后一个人选我们也开课。大一不分专业是我们希望一个学生在真正了解这个专业之后再自由选专业，更清楚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
5: 我觉得还是大二选专业还是比较好，因为有更多时间考虑一下的，就要发现一下自己兴趣啊，然后想一下什么职业选择之类的吧，然后有更好时间对自己人生进行一个规划。
1: 本次高招会既有老牌名校，也有首次招生的新面孔院校，围绕考生和家长关心的专业和就业问题，各大院校都精心准备了招生手册和宣传单，详细介绍自身特色和亮点。
6: 我们是今年3月份教育部批下来的学校，然后也是今年第一年招生。我们今年是有3个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7: 今天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有在这个专科体检批里面招生的。专科体检批的学生他毕业大三

0: 三的时候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个内部招进考试，那么考试通过之后，学生可以直接录用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正式的公务员编制，入警最后的通过率大概在30%左右。
1: 据了解，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将于6月29号正式启动。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应充分考虑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2: 家长在报考的时候可能还是要问一下孩子他对什么感兴趣，因为只有感兴趣了之后，他学起来可能最容易最不费劲，那么他也最容易提升能力，他最容易什么取得成功。
3: 选一个就业好赚得多的工作，但是并不适合他，他工作起来其实也是很费劲的，但是我们是希望依托这个学生自己，然后有这个主观能动性，选到自己喜欢的，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扬光大。
1: 6月27号19:35，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打响。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宜昌东阳光队凭借出色的战术执行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最终以4-3的比分击败对手黄冈祥云队，拿下宝贵三分。开赛伊始，坐拥主场之力的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左右两翼火力齐开，穿插灵动，持续向黄冈祥云队防线施压。黄冈队则稳住节奏，收拢防线，静待时机，凭借顽强防守屡次化解宜昌的犀利攻势。当比赛进行到第9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率先获得破门机会，由79号球员吴迪打入一球。当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再次获得破门机会，由6号球员陈东雷打入一球。上半场战至第30分钟，黄冈祥云队15号球员舒宇阳成功射门扳回一球。战至第41分钟，黄冈祥云队10号球员吴从文成功射门打入一球，2-2扳平比分。当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再次获得破门机会，由11号球员尤志硕打入一球。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历经多轮激烈拼抢交锋后，赛场节奏慢慢趋于平缓，双方沉着寻觅绝佳进攻良机。下半场第51分钟，黄冈祥云队21号球员董景炎主罚点球命中，3-3。当比赛进行到第87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再次获得破门机会，由20号球员荣子浩打入一球，比分4-3。随着中场哨响，胜利的欢呼瞬间响彻宜昌奥体中心，宜昌东阳光队主场4-3艰难战胜黄冈祥云队，全取3分，继续稳坐积分榜第2名。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6月29号优化62路，2026年6月30号优化 T6 专线。为提升营运效率，62路将取消燕高路绕行路段，改经橘颂大道行驶。其中，长江市场往同福花园方向将在橘颂大道夷陵交警大队东南门对面增设夷陵交警大队站点。而为了保障高新区生物产业园内企业职工通勤出行，将 T6 公交线路延伸至花溪路跨境电商点位。那么具体的线路及站点变化，广大市民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进行具体咨询。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7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具体来看，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 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申请进行行政复议。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于2023年7月1号起施行。中药说明书里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实施之日起满3年后，也就是2026年7月1号申请药品时再注册时仍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连续性，给予其6个月的过渡期。2026年6月底前，医保基金可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后，2026年7月1号起，上述8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7月1号起，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05，简称《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简称《电池新国标》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包括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电池新国标包括修订散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测试项目等。另外，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人民锐评，停车计费就该分秒必争。超过1小时不足1.5小时按照1.5小时计费，61分钟按照2小时计费。这停车计费向上取整曾经让不少的车主觉得头疼。停车计费看似小事，实则民生大事。随着城市汽车保有量的逐年增多，停车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景。如何能够找到停车位，如何能安心停车，如何能实惠的付费，是许多车主的关切。一些城市为了调控停车位资源，采取高额收费、向上取整等方式，看似是合理的经济调控手段，实则给市民带来诸多困扰。向上取整本身并不符合明码标价的市场交易规则，给人一种吃了哑巴亏的感觉。叠加一些城市本就过高的停车费用，让停车成本变得更加无法忽略。 有网友吐槽说，路边吃个早餐8块，停车费还得付6块，生活体验

折扣。更有甚者，一些城市管理者将本该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停车问题真的念成了生意经，对一些外包公司代管的区域只管包出去，忽视了管起来。在盈利心态驱使下，向上取整也被越来越多的城市当成行业惯例，开始效仿为之。而深究起来，停车计费向上取整反映出的是城市治理的粗放和管理上的懒惰。在技术手段不发达、管理服务不细致的过去，取整成为最简单直接的计费方式。然而凭借如今的技术手段，停车计费完全可以实现以分秒为单位精细化管理。停车计费本就该是一本分秒必争的明白账。随着城市管理不断细化，停车位也将逐步回归公共资源属性，以最大限度让利便民为首要目标。特别是在日常通勤、出差办事、消费就医等场景下，城市管理更应当考虑市民的刚性需求，更好实现疏堵结合。对停车管理多一些精打细算，市民在停车时就多了一些淡定从容。如今呢，很多地方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标准，也取消了向上取整，或者增加免费时长，还有的地方呢是以分钟为单位计算。停车费问题正得到越来越多城市管理者的重视。这样的改革符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的政策精神，是城市管理理念的进步，也是城市管理摒弃粗放方式、肯下绣花功夫的一个体现。如此举措方便了市民停车，降低了用车成本，提升了顺路消费的频率，城市烟火气也会随之旺盛。小小停车费的问题引发的蝴蝶效应，关联着市民的获得感。以更合理的价格提供更充裕的停车位，应当是城市管理者追求的目标。停车收费如何调整，是否应该收费，都应该成为城市管理者的案头工作。对于收费，也应当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科学论证，尤其是对于外包公司的收费行为，更应该从严监管，不能让停车资源沦为一小部分人的赚钱工具。我们期待更多城市在停车问题上采取更多让利于民的实际行动，让群众得实惠，城市赢口碑。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0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叶子。问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共同出行之程。

来自雷玉春的《我把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要学学雷玉春把接下来这段文字啊，用温柔的状态读给大家听，这是一部这是一个提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那么最近呢，全国多地已经出现了冒充社保中心的一个新型电信网络诈骗，而咱们宜昌已经有很多的群众啊，有不少的群众呢收到了这个虚假的社保短信。这个诈骗分子的话术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而钓鱼网站的仿真度也很高，很容易造成大家的信息泄露，银行卡资金被盗刷。所以呢，宜昌市人社局特此发布了一个反诈提醒，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也务必守住自己钱袋子和个人信息的安全。那么这条冒充社保中心发的诈骗短信是什么样的内容呢？首先是两个大括号打着社保中心啊，这么几个字，然后它里面讲的是说，您的社保账户没有上传什么电子审核，请于几月几号前打开什么什么什么网站，点击在线办理，过时将账户注销。那么这就是这条短信的内容，大家看看啊，里面首先是打着所谓社保中心的名义，然后呢它的理由是没有上传什么电子审核，然后呢给了你一个链接，要求你点击在线办理，而且恐吓说如果过时将账户注销。以上的内容真的是已经很具有迷惑性了，而且的话呢，对于有一些可能不了解关于社保办理相关流程的市民朋友来说的话呢，也是比较具有迷惑性的。那么经过核实呢，这一类短信是不法分子伪造的，点击链接之后跳转的页面仿真度很高，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的界面很相似，实际上呢是一个钓鱼网站，它的目的就是诱导群众去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进而盗刷您银行卡里的钱。所以在这里呢，官方郑重声明，第一，人社部门是不会通过电话、短信要求转账或者索要银行卡号、验证码等个人信息的。第二，人社官方短信不会附带不明网址。第三，政府的官网的域名通常是以.gov.cn 这样的一个字样来结尾的。如果大家收到了相关异常的短信、来电，或者对自己的账户啊社保账户存在疑问，您先别着急，可以通过以下的渠道来进行官方的核验，千万不要去相信什么短信链接。第一，先是拨打人社12333热线，记住就五个号码12333。第二，网上可以通过微信湖北12333微服务，或者宜昌人社掌上通小程序以及支付宝湖北智慧人社来查询。第三，您就在线下前往咱们当地的人社服务大厅核实您的社保账户。面对各类社保陌生来电短信，我们全体市民一定要坚持做到三步。哪三步呢？注意，第一，不轻信，要警惕所谓社保卡异常这样的话术。第二，不点击，一定要拒绝去点击一些陌生的链接。第三，就是不转账，凡是要求转账的那都是诈骗，一定要记得，但凡是要求转账的那都是诈骗。如果不慎被骗，请立即保存证据并及时拨打110。

0: 清爽。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8: 下午的17:1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号

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0000例手术案例。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下午时分行驶在路上啊，窗外的天气很炎热，不过呢，我们希望我们在驾驶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心平气和的来驾驶，如果遇上了一些小堵车或者不顺，也希望各位能够在音乐当中来调整自己的最佳状态。

眼，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春暖。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4: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5: 救命啊！
4: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6: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鳄鱼俱乐部，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32。各位小票，在新的一年

与。那么具体怎么来参与呢？很简单啊，您只需要呢在卡片激活以后，通过 POS 刷机、云闪付或者是手机闪付等方式任意消费3笔，并且累计金额呢要满199元就可以了。要注意一下啊，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算在内的。另外呢，对于每一位新客户啊，咱们限领1份礼品。那么这个野营车呢总共准备了60000份，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呢动作一定要快。各位还等什么呢？赶紧行动起来，办理指定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那么详情呢，您可以咨询建设银行的各网点。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想闹。欢迎各位继续在下午的17:51来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鳄鱼俱乐部陪伴各位的行车路。对于喜欢吃野生菌的朋友来说啊，现在又到了这个野生菌的一个采摘的时节。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呢，前段时间看到过这样的一条新闻，就是夫妻两人都是因为吃了这个来路不太明确的这个野生菌啊，产生了幻觉，然后的话呢是说是从家门口一直两个人互相的厮打，然后呢上楼下楼，然后呢老公还这个丈夫还把妻子看成了一条蛇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啼笑皆非的剧情，后来还是警察上门才得以制止啊。所以这个不会辨别有毒的蘑菇啊，是一个对于爱吃野生菌的人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致命的一个打击。但最近有个好消息，就是说这个野生菌的数字百科全书它上线了。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构建起的这个真菌王国数据库，它是由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图形数据库一起组成的，现在呢已经是免费开放了。这个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数据库已经是收集收录了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覆盖66颗182种常见的大型真菌，为咱们来辨别这个野生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表示啊，未来还会出什么呢？三维的数据来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会开发成一个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所谓的手机 AI 识菌的这么一个功能。同一时间呢，还发布了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已经累计录入了真菌物种与标本数据8791条，子实体照片有2.8万多张。据了解啊，这个全球大型真菌已被描述定名的物种不足预估总量的10%，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大家想一想啊。已经被描述已经被定名的物种不足预估总量的10%，所以仅凭单一的信息真的很难去辨别野生菌的这个标准类别，而多维信息的参照对比，无论是对识别已知的野生菌还是发现新物种，都是具有很重要价值的。当然民间很多的一些关于辨别毒蘑菇的一些说法啊，这个咱们不能轻信。每一年6到8月都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而目前全球已知野生食用菌2000多种，我国有毒野生菌有600多种，约占世界总数的50%。由于野生菌的这个种类繁杂，形态多变，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辨别的难度很高。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刘志涛就特别强调，民间辨别蘑菇是否有毒的说法缺乏科学的依据，并不可靠。之前有说，哎呀，颜色鲜艳的野生菌就有毒，颜色普通的野生菌就没毒，这个说法根本就不正确，不能够依靠蘑菇的颜色来分辨它是否有毒性。还有说法认为说，把这个野生菌和生姜、大米、生蒜生葱等等一起煮，如果变黑了就有毒，如果颜色不变就没毒，其实这也是一种认知误区。这个蘑菇毒素啊，它是生物碱，它不会是像我们看的一些电视里面讲的，哎呀，跟银器就会发生反应啊，变黑，或者跟生姜大米会产生反应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没有太多科学依据的，它不会跟它们有产生反应的行为。还有说法认为被虫叮咬过的蘑菇就没毒，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因为有研究发现，有一些带有剧毒的这个鹅膏菌，它成熟以后同样生蛆长虫，所以这个虫子咬不咬真的不能说明这个菌子它有没有毒。另外刘志涛还介绍了一种识别有毒野生菌的一个标准啊，有这么三个词儿，叫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啊，这一类野生菌大多数是有毒菌，要高度警惕。那现在正值野生菌大量上市，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正规的市场去正规的餐厅去购买，而且食用这种正规来路的这个野生菌会比较好，千万不要自行去采摘一些这个来路不明的菌类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0: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 嗯，就喝了一点。
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2: 时间来到下午的18: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手术案例了。以上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8: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25，那各位听众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 FM 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參與，主要係買多，仲邊有神早流流起身落球場射波，頂耐大招翻工起唔到身，咁先至射波。幾時先算成熟嘅一刻？以前你最自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呵护，他给你做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7: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8: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9: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0: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11: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4: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6: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新海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首经典老歌送给各位，来自于熊天平的《爱情多瑙河》。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53，那今天的鹅鱼俱乐部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这里祝愿各位夜间的行车路上能够一路顺畅，一路好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8: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节目广播直播同时，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关注视频方法，如果说想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直接在视频平台搜宜昌交通广播即可。

0: 想关注安师傅说车，在平台直接搜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已经开始问问题了啊，咱们开始互动，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到说吉利星越这车怎么样。我刚说了，星越这车在整个五月份的销量靠前第一名啊，如果预算八个不到，八个左右，星越可以考虑。他说我有一个九年的油车，可以置换不？可以置换啊，九年油车可以置换，最好是吉利品牌，这样的话呢，星越同品牌置换优势比较大。那您这车呢是属于置换而不是报废啊，就跟您说一下。问到别克致信 L7 这车可以盘吗？可以盘，如果预算有限，以居家为主，对空间有要求，那别克致信 L7 这车是为您选择的，为您准备的。所以说买别克致信，而且别克的致信的这样一个系列呢有点优势，它走的是油车品牌赛店，它不像有些新能源，在新能源销售过程当中，我们总担心它的新能源以后售后质保维保在哪里做。那像类似于别克的，类似于大众的这种车型的一些质保售后维修都是在传统油车企业里边，让我们买着放心啊。如果居家的话，致敬 L7 可以考虑。九年的宝来是吧，可以考虑啊这车。如果你要卖的话呢，这车基本上它不会给你很高价格，现在整体油车的价格都不是很高，按正常来讲，宝来看你是什么排量的，看你是手动自动挡啊。现在车老了，平时开的也比较少，现在这样换哪什么意思，现在这要换那也要换啊，九年就开始这要换那要换了，您这对车不是很在乎啊？你像安师傅车十三年了，我的车十三年也没说这要换那要换呢，我标致四零八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GL8 的路上当下能买吗？会不会当小白鼠？不存在啊，能买啊，但是呢插电混动这部分的话，我依然建议买比亚迪的啊，观点供参考啊。想换个星越，想换用宝来置换啊，我这么想的啊，这个宝来你最好不卖，你单独再买一台星越啊，预算应该是可以的吧。为什么呢？家里还是留那么一台油车是比较靠谱的，尤其您又是一个大众的车型啊，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啊，应该不差那么，你这台宝来也没有特别去贵了啊，你应该不差那么两万多块钱啊，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你应该把宝来保留，再买一台星越。问到福特的锐界 L 双擎，不考虑锐界 L 双擎，在这个竞争对手当中买双擎，一定是买丰田类的双擎啊，买丰田的皇冠陆放啊，您或者考虑的是汉兰达啊，不考虑福特的锐界 L。说哎，什么呢？这个车动力很强劲，是我们承认。福特锐界 L 的双擎动力确实比汉兰达比皇冠陆放要强，但是动力能管多久啊，稳定岂不是更长久啊，对吧。来，安守你好，主要是我一年跑不到4000公里。那你别换，你星越不适合你，一年4000公里都跑不到，那你这个还是继续开你的油车吧，不要换啊，九年车没问题的，你开个19年这车也没问题。我跟你讲，那问到长安的逸动 1.5T 怎么样的这车呢，吐槽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双离合的换挡逻辑有点不是很理想，顿挫感比较明显，这个您说一下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九系家用推荐什么车，预算是60到70万，那这个就问界 M9 吧，不用考虑别的了啊，直接问界 M9， 啥也不要考虑啊，不要考虑很多，就 M9 直接买 M9 就好了啊。九年才跑了5万多公里，所以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适合买新能源，你依然适合买一台油车，或者干脆这台油车不换，你也不卖啊，你简单修一下。其实你所谓的车辆的一些什么啊，这想那想，这换那换，能换多少钱呢？可能今天换了一个200多，明天换个300多，总共一年下来，可能总共才换2000-3000块钱的一些配件。宝来没有问题的，你继续开吧啊。问到那主要是宝来很多性能都不行了，感觉空调、正时皮带，然后呢轮胎都得换，每年都要上线检测，这不很正常的吗？正时皮带才多少钱呢？轮胎两条轮胎一起也才不到1000块钱，空调修一下嘛，空调那个附件皮带。

0: 是不是正式链条正式皮带换一下嘛，总共下来一起2000要不要啊，三千要不要啊，你不至于懒得花3000去换个新能源吧。哦哟，这就不对了啊，我是你，哎，准备几千块钱捞一捞修一修小问题嘛，还得是油车，你一年才冒几千公里买什么电车呀。现在有种新的组合方法，家里有一台纯油车，然后买一个2轮电动自行车啊，这是现在很多城市丽人的一个新选择。有道理，你没必要把油车卖掉，你4000公里这种情况油车保留着，实在不行再买个电动电轮儿。哎，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奔驰 E300L 和这个 Model YL 对吧，你问的是 Model YL 吧，哪个有牌面是吧？ E300，说实在的 E300 确实比 Model Y 有牌面，实话实说啊。虽然说现在新能源品牌不错很优秀，但是你把奔驰 E300 开出去还是比特斯拉有牌面，这个实话实说啊。对，而且一年才跑10000公里，你还是适合买奔驰 E300L。 来感谢宜昌空调王师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交流互动，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在平台搜宜昌交通广播六个字，您可以搜索安师傅说车，在平台上找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可以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都是小写的啊 ，YCANDA 来找到安师傅，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他说：“那 Model YL 这车在 Model Y 可以躺着，但是你问的是牌面，你没有说躺着，难道躺着就有牌面吗？是 Model Y 是可以躺着。”还可以原地吹空调，车里睡觉。你的这个奔驰 E300 你不好意思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积碳你受不了，本来奔驰啊宝马奥迪就容易产生积碳，结果你原地怠速吹空调，你不产生积碳谁产生积碳？但你一年公里数太少了，实在不行你这么有钱你开个宾馆重点房呗，对吧？哎呦，是这说啊。来问到 M9 这车可以吗？你问的是什么品牌的 M9啊，你问的是谁的 M9， 您说一下好吗？感谢16463，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
1: 安生，那肯定是问界 M9 啊。
0: 我说过的观点了，其实我这个人呢，我不太喜欢推增程。你说安生，那我买纯电可以的，可以的。但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花这么贵的钱，你买个纯电动的就没必要。其实我经常说啊，如果我是有买 M9 的实力，我会买一台奔驰 E300， 然后再买个类似于什么星愿呐、名爵 MG4 啊，或买个原 UP 啊，哎，电动车代个步啊，然后有事儿咱们开奔驰 E300 出去。我不会买个增程的，疯了啊！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各位，对啊，对。其实我觉得你有这个就是60几万、60-70万、60几万的钱啊，你买台增程，你真的可以把这六十几万给它拆开，买一个纯电动的便宜点代步嘛，纯电动就一城市代步，然后再买稍微贵一点的，像奔驰宝马奥迪好便宜，你再买贵一点的这个啊，包括奔驰 E300 啊或者你喜欢宝马五系是吧，或者买奥迪 A6 是吧，买 C9 的奥迪 A6 多好啊，为什么要买 M9 我不懂哎。尤其买增程的，我不懂哎。观点仅供参考，各位啊。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唐这车怎么样的？您指的是唐，还是唐 L， 还是大唐？您说一下好吗？感谢 BDW 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咱们广播听众所听到的问题都来自于安师傅说车平台，平台在不停滚动当中看到问题啊。下一位朋友啊，说的比亚迪唐 L 这车啊，能买不能买？唐中型、唐 L 中大型、大唐全尺寸。那唐 L 这车呢，你买的话呢，有个前提啊，就 就说有的时候在纠结，哎，我是买 MN8L 还是买唐 L 啊？你要了解一点唐。

L， 它是属于是平民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台车型，而且我不知道你买唐 L 是买什么版本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好吗？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现在增程车的受欢迎程度已经受影响了，下一步就是插电混动了，最后呢只剩下纯电和纯油了，啊，然后纯油可能是在博物馆，啊，路上跑全纯电。连这个增程车和插电混动连进博物馆资格都没有，我观点仅供参考。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汉兰达的两驱双擎精英五座优惠我不报啊，这边咱们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各位啊。来吧，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是来自于湖北宜昌的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抖音直播、广播同步直播，感谢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我们展现了他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号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间。咱们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关注方法，在视频直播平台搜宜昌交通广播关注一下。

0: 或者搜安师傅说车啊，找到我，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直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方程豹有质保七年，三电会不会开出年限就那啥了？会的。如果说你每年，第一个啊，你说那啥，我理解第一层意思就是你在厂家指定的一年30,000公里超过了就不给你质保了，那是对的。另外，厂家七年啊，三电部分这都是有要，这都是他都是给你算好了的。电池的寿命也就那么7-8年，很可能质保刚过，哎，要换电瓶了，肯定是这个结果。而且新能源的话，从国家层面来讲，一般8年啊左右就开始引导报废了，对吧？油车一般15年才考虑开始引导报废，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结果是怎样的啊！这新能源嘛，而且对于插电混动来讲，包括增程来讲，电池占整车造车成本25%左右，你可以算一下，你买一台方程豹泰七，我们简单算一下20万，那你电池成本部分可能是5万到6万之间，大概啊约等于。那以后按说，那我7-8年以后呢，我想继续开，行啊，你花个5-6万换电池呗，看你换不换嘛。那这还不算油车部分保养的部分啊。来，安寿，你看，那纯电动呢？纯电动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50%左右，啊，大概是45%这样啊。比如你买一台20万的车，要换电瓶喽，9万，你换不换？你换不换？对，花你车开个7-8年，过质保了，花9万块钱换电池，你换不换？换不换？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宝马的 X5 B48 的 2.0T 发动机的和福特探险者 2.3T Xbox 的发动机俩缺点怎么说？这么说啊， Xbox 发动机很优秀，这车最大缺点油耗高，那不是一般高，我跟你讲。而且呢跟你讲，这个 2.3T 这个发动机呢还有点什么呢，它真的没有说像 B48 一样漏机油烧机油啊，它好多了。所以说呢，如果不看面子啊，也不看油耗，尽量选择福特探险者 2.3T Xbox 发动机啊。现在想换车了，到底是换油车还是电车呢？还是买油电混合呢？预算15到20万，你一年跑多少公里？这位叫三峡的网友，你告诉我一下好吗？电车到底可以跑几年的？这个没有说跑几年啊，一般呢是8年20万公里啊。很多你看网络上一些吐槽说网约车电池怎么怎么地怎么地，一般都是过了20万公里了。你仔细品，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啊。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讲出租车营运的士，他们比较适合做这个换电版本的？而且从国家层面来讲，从更高层面来讲呢，换电技术非常有利于跑营运车的人。这二十万，那我不是换电，我就是买自己家用电的这种，那我觉得你也就8年20万公里吧，先到这为准。那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萤火虫和 ID.3 两款车推哪个呢？一定是 ID.3 啊，一定是 ID.3帖子。这安师傅，那我说我换电，要玩换电的话，萤火虫考虑。安师傅，同为充电，一定是 ID.3啊，哎，观点供参考。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用经济实用舒适型就好。一位叫三峡的朋友，那您的问题是家用是吧？家用的话，舒适，要不就买纯电动的，要不然你就买纯油的，那15到20万。现在15到20万可以买到很多车型，要不然买丰田类的混动，啊，类似于这荣放啊，或是类似于这个威兰达呀，它的混动都是可以考虑的。要不就买纯油，要不就买纯电啊，要不就买丰田类的混动，这三个选择您选一个啊。来问到安生，你好，1年10,000公里以内啊，那你买纯油的，那你这也不买纯油买什么是吧？而且你这个价格讲舒服的话，广汽传祺的 GS8 很舒服，这车啊，包括这个你这车20万嘛，虎九很舒服的啊，这虎九这车很舒服，包括这个我们讲，你说那不用那么高预算，哈弗 H6 也很舒服，甚至你买个哈弗 H5 那相当大空间，相当大了。而且在哈弗 H5 可以这么讲啊，它是至今为止20万以内的全尺寸 SUV 就它一台，就它一台，对吧？多好的车！那主要是上下班长途不多，一年也就是5-6。

6000公里是吧？135趟是吧？所以说你的情况比较适合买个纯油车啊。昂科威 Plus 这车可以盘吗？可以盘啊，比昂科威这个 Pro 啊，这个还是要强一些的。但是强烈建议各位买 2.0T 的啊。奥迪 A3 和雅阁还有红旗 H5 选哪个呢？闭眼冲雅阁或红旗 H5。 奥迪 A3 不考虑啊。那么如果讲居家一定是雅阁。如果说安师傅，那我有点这个上班啊，啊，我是这个体制内的呀，红旗 H5。 你说我大学教授，哎，红旗 H5。 安师傅，我一打工，哎，奥迪啊，不是雅阁，雅阁啊，对，奥迪 A3 直接不考虑。奥迪要买就从 A5 往上买啊， A5 A6 什么的可以考虑， A3 没意思了，已经 A4 现在也没啥意思了，铁子。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锋兰达双擎还是买燃油版本的？一年不到20000公里，买混动吧，买双擎的适合你，因为你不到20000公里，双擎更适合你，铁子啊。来问到陆放四驱尊贵还是买 Q5L 呢？你把陆放和 Q5 放一块了，瘦死骆驼难道没有马大吗？怎么地是四个圈啊，兄弟，怎么地它也是四个圈啊。你拿雷克萨斯跟奥迪比一比，我心里好想一点好吗？奥迪怎么，奥迪你怎么了？奥迪啊，虎落平阳啊。来问到汉兰达双擎啊，说过了这个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BQ40 和旅捷途旅行者还有泰奇选哪个好呢？你要弄明白一点，就算你买这个 BQ40， 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增程的还是纯油的，旅行者你买的是油的还是 CDM 插电混动的，泰奇是插电混动，还有这个泰，这个我们讲有纯电的啊，你告诉我一下它是怎么个组合，我告诉你答案好吗？锋兰达的双擎还是燃油版本呢？不到啊，那你还是买双擎更适合。说过了啊，速腾的超越能买不？如果说一年公里数不大，10000公里跑个8年10年，速腾能买。而且呢，你说那是速腾的双离合这部分，你甭操心啊。这车你正常城市代步，原厂质保变速箱过了，你在外边来修这个变速箱，3000-5000，用的可以跑个5年8年没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个变速箱可能会在你7-8年有问题，但那个时候呢，你花个3000-5000块钱把变速箱一修，再跑个几年没问题，那个时候车已经报废了，对吧？所以能买吗？能买。来，城区上下班是不是纯电动更好？是的，但是城区上下班代步一定是买1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更好。安师傅，我城区上下班太不，我买个莲花怎么样？我谢谢你。5-7、6-7十万的这个，有必要吗？没必要。安师傅，我上下班太不，我买个问界 M9 行吗？我谢谢你，疯了。上下班的老百姓啊，听咱们节目的，我相信没有几个亿万富翁吧？都是老百姓是吧？老百姓1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刚刚好，就是城市代步啊，就这么说，对。今天听别人说呢，16款的比亚迪秦的电池现在检测只衰减了20%，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少，零。安省你好 ，BQ40 增程和旅行者纯油和泰系的油混怎么选择？啊，这是刚才那位朋友啊，第一个弄明白啊。首先呢，在增程和插混里边一定要选的话，那要选插电混动，不考虑增程。啊，第二个呢？看你自己是买纯油还是买插电混动。如果说你一年公里数真的就是10000公里，偶尔出去玩，平时不怎么开，你家里边有2轮电动自行车，记得戴头盔啊。有这个组合，那一定是买个旅行者纯油的。家里边啥也没有，就买一台车啊，充电挺方便，家里有专用充电桩啊，我有充电地方是吧？你买谁？买泰奇油混。增程车在我这儿一般。不是一般，我就没推荐过。我推荐车型很贴地气啊，要不就买纯油，要不就买纯电的，要不就买丰田类的这种混动的。实在想买插电的啊，就说这个 F 号段的，尽量买插电混动而不是增程。增程是我从来不说买增程车，甭管你谁，增程不考虑。啊，就这么直接告诉各位，安生，你为什么从来不推增程车呢？原因很简单，增程车就是那个拖什么放什么多费哎。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爱安的 RT 每天跑
余电20%到60%

0: 10%啊，都会充满电，没必要充满。就是你余电不要低于20%啊，充电到80%，OK。你说按说那我充了60%可以的，你这个习惯很好啊，非常不错啊。按说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CL0 和比亚迪元 Plus 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你不是这么说吧啊，比如说你觉得美女，什么叫美女？啊，这个大眼睛双眼皮儿看着就太漂亮了，结果一张嘴哎呦还带点说话，还带点累赘什么的啊，还带点如果你觉得这是美女的话，你去买领跑。但如果说你对于美的概念是什么呢？心灵美啊，可能第一次看她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惊艳到你，但是跟她相处当中发现，哎，这女孩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哎，这女孩呢越看越好看越耐看啊，你觉得这是美女的象征的话，那一定是买什么买比亚迪了。然后我的比喻各位很贴地气的，希望您听懂了啊。在你刚所讲的领跑和比亚迪对比当中是这个结果啊。传奇 GS8 可以盘吗？可以盘的啊，买纯油的 GS8 可以的，油耗偏高，但是整体稳定比较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安师傅。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如果想关注主播的话，在平台直接搜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直播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直播，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各位可以把问题继续扔在评论区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欢迎来自于昆明的网友，来自于丹东的网友，来自于济宁的网友啊，来自天南地北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可以在各种 AI 引擎里边搜宜昌， 让 AI 引擎帮您介绍一下宜昌这座城市啊。修身远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各位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继续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这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止通店

又在考虑更换原厂雨刷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是什么呢？是油膜在隆的一下，你所讲的隆那个词儿啊，隆啊隆那个词儿，在这个发音的这个地方呢，那个地方覆盖了较厚的油膜。雨刮胶条在划过那里的时候呢，因为那里打滑，你知道吧，呲溜滑，呲溜滑，它跟你玻璃它接触不良，它没有很好的这样接触，它只能跨过去，就隆隆隆那个声音出来了啊。所以您当务之急应该是买个去油膜的，我不是为了卖货而推荐的啊，我只告诉你的情况是这个情况啊。但你想买去油膜的，你可以问安师傅啊，安师傅汽车通，你知道吧？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喜欢问安师傅说：“安师傅，电瓶买哪个电瓶？轮胎买什么轮胎？安师傅换刹车片换什么刹车片？安师傅机油怎么换？安师傅这车呢，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气门室盖？安师傅机油是这个机油壳？安师傅这个包括挪车牌换哪个都问我。啊，汽车的 TF 闪存卡也问我。可惜了，每次我推荐之后他们都不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 GX 小鹏的啊， GX 能入手吗？来买小鹏啊，有根本前提，小鹏的亮点你要了解。亮点什么？亮点是小鹏投资啊，他进行这个在亏本的情况之下依然在投入的他的智驾，他的科技。小鹏他不是靠电池出身的，小鹏他也不指望说啊，我买个增程这场，那你算了，你别这么想。你买小鹏最主要目的是冲他的这样一个智驾去的，你买小鹏是他的这样一个座舱去的，你买小鹏可以的。尤其是类似于这个裸眼，就是人的这种视觉效果智驾系统很优秀的啊，国际上有特斯拉对吧，但是国内这个 FSD 还没玩明白，人家小鹏玩明白了。所以你买小鹏点是什么？你说按说我买小鹏买增程你算了吧，但是我买小鹏买纯电动的，然后呢人家电池这部分还质保很长时间。另外我很喜欢它的这样一个支架呀，我很喜欢它车内的感觉啊，空间呐、啊、哎，这个角度考虑你是可以买小鹏这一叉的，完全可以考虑的啊，没有任何问题。另外我们再补一点啊，买这么大一坨纯电动的轮胎两年一换，你可别吐槽，那很正常啊。你想现在普通轮胎啊，就是轿车的或是 SUV 的普通胎是吧，胎壁能有多厚呢？新能源轮胎它跟普通胎不一样，它胎壁都比别人厚，另外胎内部还有隔音棉，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新能源轮胎比普通油车轮胎贵那么多？那都是加厚材料了，就那么厚你两年还是要换胎的。而且新，你像小鹏 GX 这么好一台车，它单胎的价格估计那得2000多，那两条胎你看看吧，反正你买都买了嘛，无所谓。我就怕有些人啊，买了新能源，在享受新能源所带来的惬意、便利、舒适的时候，要换轮胎了。哎呀，好贵呀、啊，这么贵呀、啊！哎呀妈呀，买错了！你这么想，你我天哪，你太对不起新能源了。那你在车里躺舒服的时候，你怎么没考虑过我们油车的感受呢？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埃安的 i60 这车啊怎么样的？和领跑 C11， 你把他俩放一块儿，你还是买埃安吧。谁跟领跑比，谁胜出，在我这儿，啊，就这么结果。我不推领跑是有原因的啊，对。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一切顺利。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雨的印记，你好，感谢点赞，谢谢你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买 GX 增程顶配的，对比了这个 ES9， 感觉 ES9 的续航不行，内饰是可以，就是贵20万啊！我还是那句话，买增程你真的不听劝，你会后悔的。买小鹏这叉没毛病，不要买增程，听我的。请问一下安师傅啊，这个东风的 E70 跑滴滴怎么？那车不就是的士营运车吗 ？E70，的士专用车那是，你说你这啊，对吧？哎，完事儿了，说完了啊。感谢雨的印记来直播间，感谢点赞，谢谢你啊，对。

0: 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而且呢，对于170来讲，它应该是，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城市的啊，东风呢它有个换电，包括东风运营的很多的士啊，它有这个专门的换电的网络，具体咨询你身边的销售顾问和销售网络啊。因为现在东风跑的士，就是的士啊，其实很适合用换电模式来做相关的营运，因为他们要的是时间要少啊，去了卡电池一换，咵走了，哎，对，这是最好的，所以换电呢比较适合营运车。按说我买的是这个理想，你不，哎，不对，未来，对，哎，不，未来，哎，未来的换电呢跟这个的士不是一样的啊，未来的换电技术是一个方向啊，但是总体来讲换电更有利于啊，类似于跑营运的啊的士，像这种情况换电车非常适合啊。感谢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的方方面面，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感谢来自于合肥的网友你好，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老话，上次我直播别说啊，宜昌我知道宜昌，哎，你们那个五粮液很好喝啊，我说我宜昌，哦，宜昌的是吧，我说啊，他说那个宜昌，哎，宜昌是不是有那个三峡大坝是在你们宜昌吗，我说是的，我终于知道宜昌了是吧，我谢谢你啊。宜昌啊，不是宜宾，是宜昌啊！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一档节目《安师傅说车》，下一位朋友，你刚才说的新能源车的这个胎厚啊，静音，那油车新能源车胎可以吗？油车换新能源车，车胎不行啊，因为新能源车车胎一般都比较大，你知道吧？比如说，你说，哎，我的油车轮胎17寸的，很多新能源车起步18寸的。他说：“哎，就巧了，我的油车就是19寸的，我的新能源也19寸的，那估计八成扣不上去，你知道吧？嗯，而且没这个必要吧？价格好贵的。你说安师傅，那有价格不贵？不贵的话，里面没有那么多技术在里边啊。有人说安师傅，宜昌有三油春酒好喝，三油春酒。”各位喝过没有？我一直觉得我电波兄弟酒好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哎，我在我心中只有电波兄弟酒好喝，想买电波兄弟酒是吧，跟安师傅直接联系啊。嗯，对对对，安师傅现在基本上只有安师傅在推荐电波兄弟酒，没有人了，在绝版了，各位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各位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继续啊。宜昌市什么什么这个茶器，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间，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 YC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小朋友，安叔你好，起源 Q05 这车怎么样？如果预算就10个左右，那就10个左右，想买个空间大的 SUV 啊，然后呢这个就10万左右嘛，这车可以考虑啊，它非常接地气，非常适合咱们老百姓，而且起源的车的它的养护保养啊销量体系都很健全，所以预算有限嘛，想买纯电动的嘛， Q05 是不错选择啊。他问到晚上好，海马的普利马，火普利马，这车你上秤称啊，可以报废了，一吨是2000多，应该是。哦，我还没说，哎呦，还有更老的，嗯、啊，还有这个吉利的自由舰，太优秀了，铁子，你适合买2轮电动自行车。都问的什么车呀？这都是，还有台铃木的启悦。还有个瑞风的这个瑞风的 M3 啊，4款车型怎么选择？你适合买个电动自行车，鞋子？这还能买吗？这个？我的天哪，练手也不能这么买，不能买。 这种车就不能买，练手不能买。实在想练手是吧？啊，手动挡的吧？哎，你捡一台轩逸，手动挡的老轩逸可以的。啊，你捡个自动挡的轩逸可以的。或者你哪怕你捡个30万公里的卡罗拉，或者花冠就是花冠，对，就30万都可以的，比他们强，我跟你讲。哎，来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 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逸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我要安师傅，咱们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你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啊，看到我抖音了，哎，觉得哎主播说的不错，很有道理，很好玩啊，可以把我关注一下。还有宜昌本地的听众觉得，哎呦，安师傅，我很久就想知道你的节目了，或知道你的这个视频了之类的，你可以把我关注一下啊。张老板说30不是30，是东南的啊，用的是30技术，东南的凌越 V3 啊。30的格兰迪这车估计你也修不起啊，但这车可以比你刚才所问的这个荣威的啊，包括你所问的那个普利马啊、海马323啊，比他们都强啊。但是格兰这车呢，就是油耗太高。我建议你练手，你最好是找个什么老富康啊，啊，富康可能找不到了，买个老爱丽舍啊，买个爱丽舍啊，或是你买个爱丽舍都是手动挡的啊，你练手嘛，或者买个东南 V3 凌越，哎，买 V3 凌越啊，买这个车练手，或你买个标致的307都可以的，帖子啊。越野03565续航的为什么不能选择呢？因为这车呢卖的很糟糕。啊，这车基本上就网约车在用，而且网约车司机都嫌弃没怎么买。这车的售后网络是个问题。啊，车销量就惨就算了吧，售后网络也不是很健全。啊，一汽是一汽，但是你网络不健全的这个。你每老百姓买个10万的车，买好我买一台，结果哦没网络了，你见鬼吗这不。对吧，哎，是这回事啊。海马的323是的啊，323是轿车，铁子啊。安师傅，广播里面声音比抖音里面要好听，那必须的。咱们

这麦克风好几万呢，我们调音台二多万呢，对吧？你这哪能一样吧？这个不一样啊。感谢这个梦回西装秒回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们啊。花三千说宜昌有两个店子，是有两个店子，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吧，你在宜昌大街小巷上新能源啊，就大家都很优秀啊的情况之下啊，然后你去看吧，红灯绿灯口看的比较多的是谁呢？起源的啊，梦冒出几个台，哎，名爵的，因为在名爵、起源和这个悦逸里边选嘛，你真的很少看到悦逸零三这个车。悦逸零三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刚开始它是很有优势，因为当时主打十万级500多公里的悦逸零三很优秀，车很优秀的，后来现在人家个个都比它优秀了，它就不优秀了啊。所以说看你怎么想，我个人观点，要么就是名爵四轿车的两厢轿车，要么就考虑一下 Q 零五啊，起源的。 OK， 好，感谢养个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啊，聊车话题。宜昌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关注主播怎么说的？这话好久没说了啊，上点关注，下点赞，中间评论咱不断。什么点了关注，什么出门就减500万，不怎么说的呀？一套一套的，忘了。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二六款的帕萨特荣耀的星空啊，这个380和二六款的迈腾3000万，选380 TSI DSG 的豪华，主播推哪个好呢？这么一说吧，帕萨特和迈腾两款车在对比当中的，其实我不怕你笑话啊。首先呢，你要考虑的是你们城市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它的销售网络对应的是谁，是上汽还是一汽，个人老板和你们当地的国企，如果国企运营的那个品牌的4S店，你首先考虑啊，个人老板运营的品牌的你其次考虑啊。第二个呢，你去感受一下，从售前、售中、售后，你到这店里边，你先不买车，你先进店了解一下，看一看，从进店之后销售售前的一个端茶倒水啊，主动的询问，但是又不过多打扰，你到后面车间看一看，后面车间的维修师傅井然有序，以及车间的这样一个维修体系的这个卫生程度，这都是细节。你把细节了解好之后，请果断选择细节好的那个品牌，因为都是大众的啊，说谁好也不对啊。但是呢，总体来讲一定是跟你感觉到位的。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就一位网友啊，一位咱们的老听众，本来是去买上汽大众的车啊，看好了帕萨特，心动的不得了，就是铁定了进就要交钱了，就买上汽大众帕萨特了。结果上汽大众宜昌某4S店的态度不好，转头就去一汽大众，人家端茶倒水啊，嘘寒问暖又不过多打扰，转头就把一汽大众迈腾给买了。这是咱们真实的案例啊，宜昌本地一位我喊大哥，一位老哥啊，他的真实案例啊，他给我讲这事儿。哎，我说这个是有道理的啊，油车日子都不是很好过了，你这还对人客户都带搭不理的，像话吗？但带搭不理不能有，但是你过多的打扰也不对。嗯，这就是分寸感。现在销售顾问要讲分寸感啊，各位要讲分寸感。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这里是正在听直播、正在看直播的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聊各种车话题。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听的是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安师傅，雨刷器，你这个雨刷器耐用吗？耐用，一年打底，铁子啊，哎，这您放心使用，一年打底。你放心买就是啊，购买的时候记得哈，在备注栏里标注好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啊。有购买的时候，首先选的价格45、58、68、78，选好价格，选无需到店安装，然后点支付，在下个页面里边标注啊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备注栏里边写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支付 OK 了。同时你买了之后呢，因为你是安师傅听众，
额外送你一瓶油膜去除剂，记得先把油膜去除剂倒在你的风挡水壶里边啊，里边有没有水都不要紧，有水倒进去啊，让它混一混，没水倒进去把水加满，它是个浓缩的啊，有极强的去油膜效果，配合新雨刷效果杠杠的，那杠杠的铁子。来吧，看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持人安达啊，齐秦的火柴天堂，用这首歌也顺便跟各位来推荐一款产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别个地方雅诗兰黛小棕瓶都大几百块钱啊，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469，重点是它是5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加小棕瓶的眼霜15毫升，俩合一块总共才469啊，别个的俩一块1000多，对吧？那怎么来关注你们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进到商城之后呢，搜关键词啊，您搜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找到469这款产品，直接下单。安师傅推荐的，虽然我没有用过，那确实好东西，性价比高，值得拥有。我是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会各位。讽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
6: 没有你们怎么过，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很多人误以为婚姻当中有争吵会生气就是感情不好，但是现实是没有一辈子不吵架的夫妻。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有着不同的性格、三观和生活习惯的人相处，一定会有分歧，还有各种矛盾冲突。而真正决定一段婚姻能走多远的，不是伴侣双方从来不吵架不生气，而是在生气的时候彼此有没有处理好愤怒的能力。有的伴侣一争吵就是冷战或者恶语相向，把最狠的话、最冷漠的态度统统地留给身边最亲密的人，把爱意一点点地消耗殆尽。也有的夫妻哪怕会起争执，也懂得给对方留余地，互相包容理解，吵完之后反而

0: 经更好了。今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伴侣间的愤怒。为什么说亲密关系好不好，看两个人生气的样子就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习惯性的暴怒？我们该如何用温和有效的方式正确的表达愤怒？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1: 喂。

其实愤怒经常会被当作是一种负面情绪，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愤怒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是推动一段关系变得更好的催化剂，也可能是摧毁一段关系的导火索。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识别并驾驭两种截然不同的愤怒形态，分别是建设性的愤怒和破坏性的愤怒。先来说建设性的愤怒，它的本质是一种以问题为解决导向的理性表达，它的核心是对事不对人，会把精力聚焦在引发愤怒的具体事件或者行为上，而不是说把矛头指向某个人。也就是说，我生气是因为这件事让我感到委屈，我希望你做出改变。它有三个方面的非常典型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清晰地陈述事实，表达感受和提出期待。比如说，当你没有主动扫地晾衣服的时候，我有点失望生气，我希望能一起聊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一味的指责，像你做事总是懒懒散散拖拖拉拉的，你的眼里根本没有这个家。建设性的愤怒第二个特征就是以目标为导向，把情绪转化为行动，通过协商制定具体可执行的改进方法。比如夫妻双方根据彼此的生活习惯、特长、时间安排重新的分配家务，明确责任边界。

那么第三个特征就是促进关系的修复，在表达不满的同时传递彼此对这段关系的重视，避免无意义的攻击。通过直面问题加深彼此的理解，在亲密关系当中适度的表达建设性的愤怒，其实不仅能够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还能够增强人际互动当中的自我效能感。 而破坏性的愤怒，它和建设性的愤怒刚好相反，它的核心是情绪的失控性宣泄，也就是对人不对事。这个时候愤怒其实已经异化成了攻击的武器，目标从解决问题转向了伤害对方。这种愤怒呢，通常有两种典型的表现，一个就是主动攻击，还有一个就是被动攻击。 主动攻击是说通过言语暴力，比如辱骂或者贬低，还有肢体冲突，或者是破坏性的行为，比如摔东西、暴力对抗等等，直接发泄情绪。他的内在逻辑就是我生气，我就要否定你、攻击你，让你难受，让你比我更痛苦，试图通过压制对方来获得心理优势。被动攻击， 被动攻击的形式其实表达起来会更加的隐晦，比如说冷战、故意拖延、阴阳怪气或者自我贬低。这种情绪暴力往往会更具隐蔽性，但是同样会对关系造成非常深的伤害。因此在婚姻当中的生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让破坏性的愤怒吞噬了最初的爱意。当我们能够识别出愤怒的本质， 是出于对事的不满，渴望改变关系，还是对于人的厌恶，只想攻击对方，那我们就掌握了修复关系的钥匙。谁能够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逆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6: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真正健康的亲密关系是需要允许愤怒的存在的，但是更需要我们用建设性的方式把愤怒转化为彼此理解和成长的契机。那为什么在面对愤怒的时候，有些人选择克制，而有些人会任由情绪泛滥呢？有不少人会把愤怒诉诸暴力，图的就是一个爽字，不思不揍就是怂。可实际上还真的不是。很多人无法处理愤怒，其实源于内心的慌张。人生来就是讨厌失控感的，在婚姻冲突当中，当沟通失效，对方拒不妥协，局面无法扭转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强烈的无力感。当文明的方法没有办法去解决冲突，人就会不自觉地退化到原始的防御状态，比如用暴怒、冷暴力或者其他简单粗暴的方式找回主动权。所以没有学过建设性表达愤怒的人，便会选择暴力的方式去宣泄。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暴脾气其实不是一天养成的。很多没有办法恰当表达愤怒的人，只是说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缺乏了这方面的学习。他们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愤怒，更没有人教他们如何建设性的表达愤怒。那久而久之， 愤怒在心中越压越多，直到把它逐渐地变成一个一点即燃的炸药包。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按钮，一旦被触及就会爆炸。但是在一点就炸的人的身上有无数个这样的按钮，所以跟他们相处接触的时候，真的有点像排雷的感觉，小心谨慎。那对这类朋友而言，这些按钮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必要的时候可以向相关的机构来求助。

人们经常可能会讨论如何离开那个暴脾气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过极度愤怒的时刻，所以平常人和暴怒者之间仅仅是一线之隔。那么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自己暴怒，正确地面对自己的愤怒呢？第一个方法就是改写故事，换一种视角叙事。叙事疗法特别强调，人不等于问题，问题才是问题。身边有个朋友，曾经因为伴侣经常的忽视敷衍自己，很容易就生气，晚上也睡不好，经常失眠，满心不甘。后来他尝试改变叙事方式，不再反复的纠结他为什么伤害我，而是告诉自己是他没有做好，不是我不值得被爱。当他不再把别人的错误捆绑在自己的人身上的时候，心里的怨恨自然就慢慢的消散了。很多时候放下愤怒并不是说要原谅对方，而是放过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东风路到港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7: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有的故事结束了，
7: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6: 还有的故事，
7: 我也想要像你
6: 一样正在发生，
7: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防止自己暴怒，正确面对自己的愤怒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利用幻想表达。情绪总是需要找到合适的出口的，才不至于对别人造成困扰。一个邻居的老奶奶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就好像一点烦心的事情都没有，但实际上她老公的脾气非常的暴躁。她就说每次她不在家的时候，自己就会对着空气大骂特骂，然后她一回来自己就马上闭嘴，不过发泄完了心情就畅快了很多，就懒得跟她吵了。其实这位老奶奶的办法和心理学上的空椅子的练习很像，你可以试着找一把空的椅子，然后想象自己的伴侣正坐在上面，你就把你想说的话这个时候一股脑的都说出来。如果你善于想象，你还可以交换椅子，把自己想象成是另外一半，说出对方有可能回敬你的话，然后你再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再次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对方怎么样，只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去说出深藏在内心的那些话语。倾诉是人的本能，也是愤怒时正常的需求。当情绪被看见、被释放，才不会伤人又伤己。

合理情绪疗法的创始人爱丽丝认为，把事情想得过于糟糕或者强迫性思维是愤怒情绪的根本原因。很多时候让人愤怒的可能都不一定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主观解读。当你发现自己对伴侣怒火中烧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这样的三个问题：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够忍受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后果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当你问出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的时候，你心中可以这样去想，一定是他做了一些什么你不可控制的事情才会愤怒难当。而至于为什么不能够忍受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那刚才说到一个词儿是控制，就是控制欲太强，这才是导致人际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可能真的需要我们放下自己对别人强迫性的这种控制欲，才能够在关系当中重获自由。事实上，你没有办法全然地控制任何人，包括你自己。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后果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真实的情况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没有必要自己吓自己，也没有人会因为一只蚂蚁挡了路而咆哮失控。愤怒情绪本质上是一种能量，所以它就像体力一样，

可以被消耗，可以被转移。研究证明，很多心理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借助运动去缓解的。比如很多因为失去了亲人朋友而痛苦绝望的人，通过跑马拉松重新找回了活下去的力量。除此之外，像尖叫、旅行、倾诉都是不错的方式。现代技术也已经证明了，愤怒不仅仅是一种心理能量，也会引起体内激素的变化，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刺激体内的多巴胺、血清素等分泌来消耗心理能量。其实在婚姻当中，有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但是被情绪驾驭，为了发泄而骂骂咧咧，甚至是大打出手，只会伤人又伤己，对现实问题没有任何帮助。所以不妨试一试用建设性的方式来排解愤怒，从人生的经历当中去学习，未来才能够更加幸福。

0: 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准备尝试新的工作内容，却担心自己做不好；想学一项新的技能，又担心坚持不下来；刚给自己定下目标，就开始想，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想得越多，越怕失败，就越拖延。过去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多少实质的进展，于是又因为没有进度而责怪自己，更加焦虑。而真正消耗人的，有的时候真不是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提前焦虑。一味地沉浸在对结果的担忧里，只会无端地消耗能量，错失发展的机会。人生很长，与其过分的焦虑畏手畏脚，不如甩开包袱，果断地迈出第一步。很多时候，一次行动好过10000次的杞人忧天。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焦虑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会不自觉地去往坏处想。有的时候，同事一句消息回复慢了，就开始担心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工作遇到一点点的阻碍，就觉得后面一定会更难。这些想法看起来是提醒，但其

这是在不断地放大压力，而真正困住你的正是这些脑海里消极的想象。当内心制造了太多的负面暗示，就会让自己深陷焦虑和烦躁当中。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担心其实都只是虚惊一场。所以不要用还没有发生的结果吓自己，勇敢地迈出脚步。很多曾经以为翻不过去的山，最后都会变成回头时的一道风景。

人生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急不来的，有些成长需要慢慢的积累，有些结果需要耐心的等待。就像种下一颗种子，它不会第二天就长成参天大树。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藏在认真过好的每一天里。今天认真完成一件小事，明天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在一点一点向好的方向靠近。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也许暂时看不到结果，但是它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慢慢地回馈于你。当然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够提前知晓，但是时间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地担心明天，不如专注地过好今天，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得更稳。人生不过是见招拆招，只要你内心笃定，前方自会繁花盛开。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
5: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
7: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为找到了，反而失去了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真正的意义。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我是一只鱼，寻找属于自己的水域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9年，周慧敏再次站上台北小巨蛋，当流言的音乐再一次响起，歌迷如痴如醉。当年那个温文尔雅的情歌王子林隆璇依旧站在他的身边，声音没有改变，人也是依旧，两人亦师亦友30多年。周慧敏盯着林隆璇崇拜地说，我一直看他，整个人都被他的眼神迷住了。在乐坛沉浮40多年，林隆璇捧红了一波又一波的明星，身着素衣，心有锦缎，一直都是他音乐人生的写照。1964年，林隆璇出生于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林爸林妈都热爱音乐。林隆璇从小就沉浸在旋律的熏陶之中，10岁时，爸妈为他买了一台钢琴，音乐世界的大门从此完全敞开。中学时，他进入艺校国乐科，主修传统的乐器，每日都和笙箫作伴。从西洋乐到国乐，从五线谱到简谱，其中的跨度让林隆璇一时茫然。热爱可抵万难，他卯足了劲死磕，天天浸泡在国乐之中，从无知到排斥，再慢慢接受到钟爱，他足足用了1年的时间。1980年，16岁的林隆璇创作并发表了第一首国乐自创曲《妖》。2年后，学业优秀的他被保送到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系，他的才华进一步被雕琢。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东风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1986年，林隆璇的好友参加了大学城歌唱比赛，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名次，满心欢喜的朋友想到林隆璇的才华还远在自己之上，不参加比赛实在是太可惜了，于是怂恿他一起参赛。当时台湾的流行音乐大多是舶来品，和传统国乐大相径庭，林隆璇害怕自己的水平不够，临近比赛又心生退意，好友亲自跑到家里为他打气，帮着筛选参加比赛的歌曲，而且逢人就宣扬林隆璇就是以后的罗大佑。不忍心辜负好友的林隆璇最终还是来到赛场，结果是令人惊喜的，他与原唱的1/3的时间获得了大专歌谣最佳作曲奖。他以为领到奖金就完事了，没想到主办方邀请他出版合集，想把他的音乐推入市场。受宠若惊的林隆璇腿都软了，有了大展身手的平台，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在80-90年代的中国台湾，飞碟、滚石、上华三家唱片几乎是垄断了音乐市场。滚石旗下以人文民谣居多，飞碟旗下以偶像青春歌手居多，而上华擅长培养天后级的歌手。玲珑璇以歌手、创作人的身份打卡了这几家音乐巨头，成为民歌、流行音乐及纯音乐三领域的完美跨界者。在滚石，他遇见被公司冷落的张信哲，张信哲演唱了玲珑璇创作的《难以抗拒你的容颜》，从此开启了情歌王子的光明顺途。玲珑璇在滚石发行了两张专辑之后，合约到期转到福茂唱片。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在玲珑璇转到福茂唱片之后不久，周慧敏也签约福茂。他渴望有人能为自己量身打造一张国语专辑，打开中国台湾市场。正巧这个时候玲珑璇出现了，当时两个人还不曾谋面。看过周慧敏的照片之后，玲珑璇以为是娱乐圈里热闹的花瓶，合作一时之间没有了下文。同事把周慧敏的粤语歌推给他，玲珑璇在听过之后大为改观，埋头15分钟完成了《留言》的谱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于无声处听惊雷，刘言一举让周慧敏成功打开了中国台湾市场，成为他的代表作。此后林隆璇又给周慧敏写了《尽在不言中》等耳熟能详的歌，成为周慧敏背后不可或缺的男人。90年代大陆歌手和港台唱片公司进入合作热潮，那英首当其冲加入了福茂。福茂为那英的首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下了狠劲，邀请了才女郑华娟、乐界老人苏月等为她写歌。但是港台严谨的音乐体系和商业化让粗犷的那英在中国台湾受到了诸多的质疑。1995年林隆璇为那英创作了《白天不懂夜的黑》，这张专辑让那英彻底迅速走红。

张韶涵青葱甜美，外表瘦小，声音却极具爆发力，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总决赛。担任评委的玲珑璇被这个酷似洋娃娃的女孩震惊了，立刻签下了这匹千里马。2004年，玲珑璇和陈伟亲自操刀，为张韶涵打造了专辑《欧若拉》。专辑一出，整个乐坛为之撼动，张韶涵一时间风头无量。彼时的玲珑璇已经稳居天王级创作人的位置。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隆璇的故事和他的歌。才华泉涌，历练积累，林隆璇创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佳作频出。接到李圣杰的邀歌之后，林隆璇结合他的风格，从提笔到完成，一首《你那么爱他》用了不到10分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迄今为止，林隆璇创作了上千首歌，参与制作的专辑有上百张，其中经典数不胜数，张学友的《慢慢》，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范晓萱的《心动》，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萦绕了70、80、90后的记忆。林隆璇成了歌坛的金牌绿叶，才华横溢的他在圈内广受称赞，在圈外也是人气颇旺。天津新东方的校长耿耿是林隆璇的挚友，每一次去台湾都必须要找老朋友畅饮一番。一次两人推杯换盏之间，聊起新东方正广招人才，谱写企业歌曲《远方》，歌词由校长俞敏洪写就，但是谱曲一直没有回应。早间林隆璇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认识了程东青，对于角色原型俞敏洪很是钦佩，他饮完一杯当即拍板，我愿意试试。一周之后，林隆璇来到北京，如愿见到俞敏洪。一个是乐坛的引路人，一个是学界的领航者，二人一见如故。回到台湾后，林隆璇不仅和儿子林廷汉合作操刀，还邀请了另外四位音乐人分别创作。作品完成之后，他把各个版本送交新东方，最终林家父子的曲子脱颖而出，新东方的企业之歌也随之尘埃落定。和俞敏洪从神交到惺惺相惜，两人的契合度让远方成为当年流行的励志歌曲，给热爱音乐和梦想的人带来了惊喜以及心灵的慰藉。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创作中不断成长，在乐坛已是登峰造极的林隆璇，从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满足。他总是在打破自己的界限，让新事物不断地充盈自己。他平时写歌创作，也在高校任教，让自身所学可以代代传承。非凡的才华可以让人生变得无限宽广，而且生动有趣。不教课的时候，林隆璇就去各类音乐节目担任评审，为乐坛挖掘更多的潜力股。他的野心还不仅仅停留在音乐圈，从小就热衷电影的他，一直有心执导一部与众不同的惊悚片，来彻底颠覆所有人对自己的认知。李安说，世间万物唯有才华最耐老。林隆璇不停地突破自我，给自己的人生添加了更多的可能。所有前进的方向并非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而是源于内心真正的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隆璇的故事和他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 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

0: 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新生

0: 听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0: 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有虫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伴随着一曲魏恩家的靠近和大家见面了，你们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夜晚在路上，伴随着魅力十足的节奏音乐，想要有一点点美好的冲动，踩下油门，想要来一段摩登气息十足的都市夜车。首先是轻快明晰的鼓点，要首先跟我们来配合一下，来一次快乐的心率，来自鹿晗的歌。

一个人开车行进到夜色里的时候，是让人觉得很帅气的瞬间，就是一段灯火通明的隧道，一盏盏温暖的光和你擦肩而过。那些生命中刚刚经历的悲喜，城市的日子周而复始，但是每天都有各自的经历。一起来听窦靖童的 My Days。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

0: 我的心。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和你一起边走边听。有些旋律和节奏是属于白天的，它们一般会非常爽朗直白，就像太阳的能量一样。而有一些是夜晚的节奏音乐，它通常会在你的身体周围会形成一个场，旋律和节奏就在周围画了一个圈，最后那个中心点是你自己的内心。那种感觉只有结束一天的疲惫，一个人才能体会。

在夜色的跳跃节奏里面，夜空里闪耀的城市灵魂就是你了。有一种音乐在夜深人静细细聆听的时候，会慢慢的让你的神经去经历很多敏感的体会。在漫漫长夜里面，那些经历过的事，那些体验过的人，那些去过的地方，就像一张张定格的照片一样，会慢慢的浮现到脑海。下面的这首歌来自英国的创作歌手杰西·威尔，《See You Love M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时间的玫瑰花瓣被月下行者的步伐踩乱，恋人在甜蜜夜空下深情一吻，化成时过境迁之后的绵绵之恨。深夜的缱绻情愫是最飘忽不定的，也是一份摇摇欲坠的心动。一起来听林一峰的再见 Poppy Love。 这是陈百强1985年的原作，我们一起可以感受那种在夜空中自由又甜蜜的摇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夜晚在路上。对的，有一些歌曲特别适合在夜晚的城市一个人驾车的时候听，那些音乐的节奏，那些鼓点，好像和夜晚的空气会产生某种合适的化学反应。这些好听有节奏的音乐会照亮夜空，也照亮你的生活。一起听听郭顶有什么奇怪。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长久以来，书本上都会讲，人是群居的动物，现在离开原来的部落，来到都市的丛林，人类又多了夜行动物的属性。有没有感觉，很多人披星戴月，独来独往，好像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平常不过的一个状态。还好，在一个人的疲惫或落单时刻，流畅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给你在夜里一份轻盈或深沉的陪伴。一起来听薛明远，不就是落单。

晚霞既照，星也无眠，在皎洁的月光下，不妨来一个帅气的响指，也跳一段越夜越精彩的舞蹈。

夜晚的底色不光是孤独，有时候略有稍微的一份凄凉在其中。这份男生是我们最熟悉的，他的电影，他塑造的角色，还有他胶片记录下的那份眼神里的深情和朦胧，让人印象深刻。梁朝伟，如果夜也有眼睛，那那个眼神应该也就是这样，穿越时间的风沙，轻抚着一个人的灵魂。梁朝伟，风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爸爸，教教我，
6: 教教我。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说有一本书可以让你读着读着嘴角上扬，那这本书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如果说有一个人让你每每相见都心生欢喜，那这个人一定是你生命中的光束。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可以不厌其烦地去做，乐此不疲，沉浸其中，那么恭喜你，你找到了一个叫做兴趣的东西。如果此刻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心生安宁，呼吸放松，那么谢谢你，我们会继续努力。 在你心中最美好的词汇是什么样呢？那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春夏秋冬，诗词歌赋，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中文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所在。美好的词汇实在太多，硬是要说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晴耕雨读。晴天关心粮食和蔬菜，雨天我们就闭门读书，听起来就很美好。而我想到一个词是热气腾腾，透着烟火气的美，它是街坊四邻。每次说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的脑海当中都会出现如今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的生活的场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住在平房或者是瓦房，也有住四合院或者小楼的，但是邻居之间都是互相认识的。放学回家的路上，随着自行车的叮铃声可以打一路的招呼，能够闻见各家的饭菜香，还能够顺道得几个隔壁大妈刚出锅的大包子，听起来就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图景。虽然说现如今我们大多数都住在楼房，邻里之间的互动不像从前那么频繁了，但是关于邻居的故事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里也时刻上演着。今天我们就要在文字里比邻而居，关于邻居的二三事，你是可以滔滔不绝地分享，还是思量半天，哎，我发现跟邻居确实不熟，突然发现隔开我们的从来都不是高楼大厦、钢筋水泥，而是匆忙的生活节奏和疲惫之下懒得去交往的那一颗心。城市之中万家灯火，每束灯光的背后都有可爱的邻居，正在上演着人生百态。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跟随着一位新疆作家李娟走进她的隔壁邻居。这一次她的邻居不是热情爽朗的牧民，而是正在对垒的母子。
7: 隔壁住的男家人和房东家庭结构一样，也是母子俩。母亲非常年轻漂亮，儿子9岁，上小学3年级。房间不到20平米的小平房，中间隔了道火墙，几乎没啥家具。唯一的装饰品是挂在墙上的一大幅女主人的当年美人照。房租一个月150元，没有上下水，不能用电，上厕所很不方便，地方又偏，可算是这小县城里最便宜的住处了。不晓得他们俩为何没有自己的家，蜗居于此，过着简陋的生活。他们的身份我无从知晓，但是模样体体面面，说话大大方方。那小子是个自来熟，却不是人来疯，说话行止大模大样，而且言行举止跟大人似的，热情得体，娓娓砍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来也面面俱到，客客气气，看不到一点孩子气，太神了。尽管是早熟的孩子，但挨起妈妈的打来同样毫不含糊，并且几乎每天都要至少挨2次打，一次在早上，一次在晚上。早上往往因为没有好好洗脸，这才多大个事儿啊，反正他妈妈先打了再说。挨打的时候，无论再成熟的孩子，哭起来仍然是个孩子。晚上挨打是因为算术题做错了，并且当妈的坚持是错的，儿子坚持没错。儿子边躲棍子边哭边喊，
8: 你什么也不懂，你不懂装懂，凭什么你说我错了我就错了。
7: 他妈妈棍棒速度加快，
9: 你又凭啥说我不懂，我有啥不懂呢？
7: 两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后，又坐到一起研究下一道数学题。好在这孩子到底是性格明朗的，往往挨完打不到20分钟就忘记了一切屈辱，妈妈长妈妈短的说这说那，仔细商量柴米油盐的事儿，出谋划策，一点儿也不记恨。直到下一次挨打时才想起一切，边躲边愤怒大喊，
8: 你总是打我，你为啥总是打我，我干嘛了？
7: 他妈说不过他，只好加重棍棒力道，

0: 顶大声呵斥。孩子到底还小，被打得招架不住了，终于开始求饶。
1: 妈，别打了，我再也不敢了。
0: 他妈一听，打得更起劲了，又踢又踹，叫你不敢，我叫你不敢。打完后一片寂静，没一会儿，当妈的开始悠然地哼歌。
1: 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
0: 儿子也跟着大声顺出下一句，
1: 既然你并没有犯错，为什么还要躲着我。
0: 然后两人一起快乐地唱。这首歌平日听起来恶俗之极，但被这母子俩一唱，却听起来格外有味儿。墙壁太薄，一点也不隔音，今天那倒霉小子又挨打了。他妈妈说，固执的执是木字旁，这小子硬说是提手旁，谁叫他非要和他妈争呢？最奇怪的是，这小子也不知是啥做的，特经打都打成那样了，也从没把他怎么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在前面听到了新疆作家李娟的文字，是不是又很细腻又充满了生活气息，读起来是画面感十足的，仿佛这个邻居就住在我们的隔壁，就是我们隔壁的那位总是到了晚上11点还有作业没写完的小朋友和他歇斯底里的老妈鸡飞狗跳的日常。李娟的这一篇关于邻居的短小文字，其实让我想起了很多家长喜欢在朋友圈分享了一句话，

0: 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如今家长们其实都重视教育，选择住在哪里也往往是以孩子为中心。为了能够让孩子读好书，上下学的路途不要太远，哪怕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也要弄一个教育的宜居房。可是到底什么样的房子对于孩子来说是宜居的呢？我想它不一定是取决于区位，而是取决于邻居，取决于孩子在这里是不是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爱。早在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孟子的母亲就给了我们答案，孟母三迁，择邻而居。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着一位妈妈的搬家之旅，去感受一下孩子的变化。
1: 这个春天里，我把家从宁波搬到了一个小县城，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的工作地点比较偏僻，到最近的二线城市宁波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到一个下属小县城要半个小时左右。同事大多把家安在了宁波，在前几年房价还没有飞涨的时候，我们也在宁波买了房，想着和大家一样把家安在宁波，让孩子将来在这里读书生活。孩子在没有上学的时候，我们在单位旁边租房子住了几年，基本只有周末才回宁波的家里。虽然通勤时间很长，但觉得也还可以接受。直到去年女儿上了幼儿园，才开始了真正的通勤生活。每天早上6:55出门去楼下坐班车，8:30左右到单位，每天下午4:30下班，但晚上路上车比较多，一般到家就6点多了。如果加班错过了班车，就没有办法回家了。一开始通勤之前，我的设想是非常完美的，因为有了小孩的这几年，自己的私人时间很少。我想每天通勤虽然在路上的时间很长，但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看书、看电影，甚至写字。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因为早上6点多起来，一上车人就是昏昏欲睡的，基本早上的一路都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哪还看得进去一个字。下班的时候虽然不困，但也不敢看 Kindle 或者是手机，因为路程太长会晕车，所以基本一路处于忍耐状态。因为每天都回家比较辛苦，所以我和穆先生约定，一个周一周三回家，一个周二周四回家。但我们两个都很黏小孩和彼此，所以只要不加班的时候基本都会回家，只是穆先生加班的时候会多一些。这样跑了半年，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都在为了路途而奔波，奔波到怀疑人生，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穆先生想要的生活。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孩子想要的生活，他只是说，
2: 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都能回家陪我。
1: 大城市有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人文环境，更优质的兴趣班，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不是一个能只为孩子活着的母亲，我并不享受每天通勤3个半小时只为了回宁波家里住一晚。我也不想和老公组成一个家，却要过很少同时在家的生活。只用了1周的时间，我和穆同学就在小县城的新城区中心选好了一套房子，户型非常喜欢，地点非常喜欢，方圆1公里以内有幼儿园、小学、各类辅导班、游乐场、大超市、各类饭店、小公园、健身房、剧院、自助图书馆，甚至还有一家星巴克。只可惜电影院稍微远了一些，从自家开车到单位慢点半个小时，快点20多分钟就到了。对生活的追求只有一点，就是要方便。我和穆先生的观念出奇的一致，都觉得孩子的未来是不可预期的，但每天的陪伴，一家人每天能坐在一起吃个晚饭，紧紧相依的温暖，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把握的。我们不想让孩子还在很小的时候，每天都是在对今天爸爸或是妈妈是否回家的期待里度过。幼儿园和小学老师的素质能力固然重要，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父母的陪伴和家庭教育对他的影响要高于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人生短暂，我不想去追

0: 追求自己看不见的，我只想抓住我能看得见的。女儿在小城的幼儿园里过得很开心，她说老师温柔，比以前的老师还温柔，我想这就足够了。我们是目光短浅没见识的父母，是身边人里的逆行者，不随大流的选择可能都是错的。我虽幻想，但并不要求我女儿将来一定要考上多好的大学，有多闪耀的人生，只希望她能平安快乐就好了。如果这之外还能有些别的惊喜，那都是命运的眷顾与馈赠。愿我们在小城里平安幸福快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像我们这期节目可以让您边听边会想起邻居之间的那些温暖和美好，或者是欢乐逗趣的小事儿。那节目要接近尾声，最后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够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之前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在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如果您还没有过红绿灯，此刻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看到具体的排行的路段主要是从港城路一直到港窑路，而并且呢，在这个方向上，如果您是往水月城的话，此刻在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一化巴黎相送与我们的东风路与城。

0: 东大道的交汇处，这个右转右转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往水月城方向，而您还没有过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耀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请您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行车距离。而在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交通局道路门口一直到港耀路，在这一小段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通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条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 如果您在这个路口还没过红绿灯，您可以发现您现在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只要您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到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如果您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路口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 排行的压力，大概是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区间，并且呢，在这里由于我们刚才我们的对向车道上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里行驶的话，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再来看到西零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零二路快速路整体上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上到下川通道往我们的世喜长大桥方向行驶呢，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 从目前看到辅路上的车流可能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辅路以及主路上交汇时，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前往三峡大道的话，目前呢通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下川通道的车辆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车辆也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西零二路快速路 路上行驶时呢，请您无论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世喜长大桥方向呢，都请您保持谨慎的驾驶。我们刚才所说到，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目前我们车流上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 西零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而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往世喜长大桥方向呢，此刻我们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西零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 而我们刚才看到的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西零二路快速路交汇处呢，如果您是往三峡大学方向呢，此刻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八中门口以及在城区的各个学校路段都请您保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下行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在水月城这个路口呢，您同样还有一段200米左右的
1: 再把目光看到沿江方向，目前呢在沿江的各个路口，其实整体上通行的压力都还算比较小的。但是呢，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是在外小，也就是在沿江大道西段，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我们的宜化大楼门口的方向呢，此刻在外小的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在我们中国建设银行以及到我们的外国语实验小学门口这里，在这一段呢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并且呢您继续往前走的话， 如果说您是在沿江大道西段，在我们的点军大道入口这里，同样您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在沿江大道主要是注意到的就是，第一个在外小门口，第二个就是在点军大道入口这里，您也一定要保持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二医院门口东门院区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信义路与环城东路的交汇处，您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在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我们的珍珠路与信义路 路的交汇处，也就是一直从在信义路上一直从环城北路到我们的珍珠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谨慎驾驶。 再来看到龙康路，目前的龙康路其实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先来看到龙康路与湖梯街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继续往南湖公园方向行驶呢，在这个路口一直到云集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龙康路往云集路方向行驶呢，从我们的桃花林小学一直到宜昌厨房公积金的对面，在这里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龙康路的双向行驶上，大家
0: 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而在我们的六中门口，也就是在胜利四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同样会有一段大概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龙康路附近的街区行驶时呢，一定要保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再来看到沿江方面的万达门口，目前呢在沿江大道的东段，从我们的万达路一直到江海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好消息是在目前呢在中心医院的门口排行的压力还并不是很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上行驶时，您一定要小心在万达广场以及宜化大楼外角和我们点军大道的入口进入到赤石场大桥的这个方向呢，一定要注意行车距离，保持安全行驶。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
2: 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3: 今天呢咱们说一下天气，是气温22到31度，今天是阵雨转中雨，今天是有雨天气啊。各位外出时请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雨刷能否刷干净，这个很重要啊。
0: 嗯，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围绕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网络现象聊起。
3: 哎，
0: 大师傅，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刷手机的时候动不动就刷到那些测一测你是不是也有 ADHD 的帖子。
3: 你下次喊我安师傅就行了，不要喊我大师傅，我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啊。
0: 我在想安师傅和大师傅好像安师傅又有点太，
3: 那你喊我大师傅我就是 ADHD 了啊。
0: 哦，对，应激了是吧，
3: 应激了就有点应激了，对吧。
0: 嗯，
3: 没错啊。说到这个 ADHD 呢，这个比如说有些人啊，5分钟也坐不住，做事3分钟的热度，然后读完一篇千字文章啊，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这不就说的是达师傅吗，是吧？差点就准备去找一个9.9的一个自测量表，就是自测表来量一下啊。
0: 嗯，没错，就是看到有一些报道说5分钟也坐不住，做事3分钟热度，
3: 没错，
0: 就典型的就感觉要对号入座了，
3: 就说是我自己
0: 啊。是的，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做人均 ADHD， 好像谁还没有个走神、拖延、丢三落四的小毛病，但这些日常的正常的注意力波动真的就能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这个严肃的医学名词化等号吗？
3: 这是咱们今儿聊的核心啊。各位，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是今天你被诊断了吗，引号诊断啊。欢迎各位在咱们评论区，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公号里边，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平台，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号里边，我们群里边，就这个话题来留言啊，说说你曾经被那种被哪种这个赛博诊断击中过，然后呢最后又怎么样了。今儿咱们不搞严肃话题啊，咱们来一起撸一撸这背后的一个门道啊。
0: 没错，今天我们也不给大家贴任何的标签，其实就是通过一期的节目帮大家拨开这些网络诊断以及赛博诊疗的迷雾，
3: 是
0: 找准自己的真实状态的判断力。
3: 对，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现象呢，其实是我们最近有一篇报道，题目叫做人均 ADHD， 别让赛博诊断遮蔽了真患者，其实分析的非常的透彻。
3: 先说一下什么是 ADHD 啊，
0: 嗯，
3: 它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0: 是的，
3: 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根据报道里的引用的2021年的数据呢，咱们国家6到16岁的在校儿童青少年患病率是6.4%，成人患病率大约是3%。您听一听啊。这是一个明确的而且有一定比例的一个医学问题了。
0: 嗯，但是到了网络上呢，它就被迅速泛化了。
3: 是
0: 经常性的像抠橡皮、不想刷牙、开会走神等等等等，好像在赛博诊断上这些都成了确诊的信号。
3: 没错，
0: 这哪是看病呢，这简直就是一场大型的心理共鸣游戏。
3: 对，
0: 就像报道里面所说的，就是我们平时在看手机的时候，好像一有个什么现象我们就去搜一搜 什么什么。

0: 样，我最近有什么状况，越快越看就越觉得自己有 ADHD 了。
1: 这就引出另外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叫做巴纳姆效应。从心理学上讲呢，人们很容易相信一段笼统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你所说的这些问题，其实这都是网络上呼吁你去诊断诊疗的一些
1: 他们自己的一些营销的手段。没错，我看了比较多的是在网络上还有一些什么比如我82年的啊，说82年有没有类似情况啊，我双子座啊，说双子座有没有类似情况啊，说82年属狗的一定要评论啊，有是不是有相关的生活经历啊等等，标准的一种给我扣帽子，然后呢说我9毛9，我惹得不惹的，我跟你讲。
0: 哦，那你还是比较理性嘛。
1: 那必须的。
0: 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 别让碎片化的信息给你的人生轻易的下判断。没错，像手机成瘾啊、信息过载啊、快节奏的生活导致的注意力涣散，这其实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状态。 它和我们刚才所说的ADHD以及大脑功能受损的疾病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是否允许自己有时候就是累了、分心了，而不是病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不适，然后去上网赛博诊断过啊？有没有冲动的在网上为某个身体自测或者心理课程付过费？
1: 对啊，这是咱们的话题。说通俗一点，就是你在网络上
2: 是不是容易相信网络的观点？你容不容易相信说这个他说对，我就有这个问题？类似的话题，欢迎各位在咱们的评论区、以上交通广播视频号，包括我们的这个群里边，就这个话题来保持互动。感谢各位。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品春茶，喝彩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工联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手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游泳是水下挤的，
4: 又不一定要细老，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保家还，安全6步别忘掉。
8: 精准扫描 1059 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46分，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视频号中也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的来车呢，进入到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现在呢我们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的， 在我们的怡景花园的对面，也就是在罗家坝船柴东苑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里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在这一段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这个方向往志祥大桥方向，如果说是您在辅路上行驶呢，其实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请在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的志祥大桥方向过来， 也就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在这里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您经过了下穿通道之后，您只要出了下穿通道，您再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在今天早上7点48分，我们主要是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我们没有进下穿通道，再往志祥大桥方向行驶的这一段区间，以及

0: 我们的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这个路口，这里可能重点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刚才所说到的这两个点，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行驶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绿楼路，目前呢在绿楼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现在是要右转往我们的政协方向呢，其实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在我们看到绿楼路这里，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综合监督执法局这个门口，也就是说一直从这个路口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宜昌市综合监督执法局，在这里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谨慎慢行。而今天早上我们可喜的是，在体育场路上，可能华翔方面来车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新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可能还没有积压太多，所以说导致我们的体育场路上主路上的车流其实也并没有很多。在体育场路与绿楼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其实双向上的排行都还是没有什么比较太大的压力的，并且呢，如果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或者是往华翔方向行驶呢，其实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上，在八中的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具体是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的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八中门口以及城区的各个学校路段的，都请您一定要注意，要急停急走，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下行的方向呢，如果您是往我们的发展道的方向行驶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7点30分呢，我们的车流量队尾是更往后排了一点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呢，我们车流量是已经排到了宜昌民福医院的对面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下行往我们的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也要谨慎慢行，控制车速，及时及早的变更车道。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港窑路上双向上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要重点注意到的就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呢，在这个路口这里，由于我们的桥面施工，道路变窄，并且港城路、港窑路的右转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目前我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化巴黎相送一期的门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其实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还没有过灯的话，还是一路畅通的。如果您现在是要去安吉的话，此刻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车辆的排行主要是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交汇处这里，一直到我们港城路的对面。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其实在红绿灯的时候您大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交汇处这里，大家一定要小心通行，谨慎驾驶。再来关注一下金东山，目前呢，其实在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也就是靠近珠海路的这一侧呢，其实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通行主要是往我们的金东山市场方向。如果说您还没有经过到我们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在大连路辅路，其实您进入到珠海路一直到港窑路，在这一小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港窑路上，其实双向上在金东山这一侧以及在对向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在这个丁字路口呢，其实第一个在我们港窑路的双向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另一个就是从我们的大连路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是在珠海路上行驶呢，您一定要小心谨慎通行，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最后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在沿江方面呢，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在正江阁的对面，也就是在我们沿江大道与新宁一路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往外小或者是往宜化大楼方向呢，其实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路段。而在县府路呢，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还依旧比较大，目前的主要是汇聚在宜昌市实验小学门口，也就是在 学校门口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在县府路的双向车道上都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的万达广场门口，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靠近在沿江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依旧在沿江大道东段与我们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万达路，在这一小段上排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明显，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万达，在沿江上的万达以及外小上靠近这一侧行驶的话，一定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不是去上网赛博诊断过，有没有冲动的在网上为某个身体自测或者心理课程付过费？
3: 没错啊，欢迎各位就这个话题在咱们的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里边，在咱们各种群里边保持互动，感谢各位。
0: 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很多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啊，就被那些量身定做的描述给套了进去。这只是第一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心理效应、算法推送和商业逻辑的精密谋合。
3: 没错，这话怎么讲呢？这个据说呢，报道里边给了一个很形象的词儿，叫做主观验证。当你看到一个帖子，感觉自己有点像啊，然后你点了赞。或是你稍作停留过5秒，好了啊，平台算法立刻开始工作了。
0: 是的，
3: 它会持续不断的给你推送类似内容。今天推 ADHD 的十大表现，明儿就推成年后才发现自己 ADHD 的瞬间，等等等等啊，特别精准。我跟你讲，
0: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比如说你昨天刚买了一个红色的包，
3: 对，
0: 出门的时候就发现满大街好像都是
3: 红色
0: 的
3: 包，
0: 不是红色的包变多了，是你的注意力被算法锁定和强化了。
3: 是，
0: 同时我们还引用了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的研究，显示社交媒体上约70%的 ADHD 的相关内容都存在将正常人类体验过度病理化的倾向。
3: 我跟你讲，今天你听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呢，你的手机也接收到了这个 ADHD 的这个相关的内容。今天上班中午的时候，你打开手机第一条信息可能就是 ADHD， 因为咱们在广播里说了这事儿的啊。这就是问题在哪儿呢？在这个把正常的波动包装成了疾病的信号，然后呢，流量来了，变现的机会就来了。报道里揭示了一个灰色产业链，线上自测，那些标价9.9的、9.9的简单的一个简易的量表，不仅来源不明，而且这个信效度存疑，就是它这个可信度很低啊，极易导致个人的信息泄露。
0: 并且呢，其实9.9以及9.9都还只是小钩子，更夸张的是，后面那些标价数万元的 ADHD 陪伴课程以及宣传语里面充斥着3个月的孩子配合度大幅提升，受益一辈子，这种绝对化的承诺。报道中还采访了安心计划的负责人徐杰副教授，其实徐杰教授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部分商业机构就是在刻意放大焦虑，然后把焦虑转化成了消费冲动。
3: 没错，这让咱们想起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做疾病恐吓。先给自己制造一种你不对劲的恐慌，然后再告诉自己我有解药，只不过这解药有点贵。这种把戏呢，在健康领域屡见不鲜。
0: 是的，从9.9、9.9一直到数万元的课程呢，我们想提醒大家的就是， 当你在网上对号入座时，
3: 是
0: 请警惕背后那只无形的手。
3: 对，
0: 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共鸣，都可能成为算法和商业逻辑精准捕捉的对象。
3: 是，
0: 今天我们互动还在继续，今天你被诊断

0: 看了吗？有没有哪位朋友曾经冲动的为某个自测或者课程付过费，后来感觉怎么样呢？
1: 我来先说一下，我今天天天打开信息呢，我会看到一些什么毛显龙的老师啊，说孩子啊，这个班级什么倒数或成绩不是很理想，说这个初二有机会吗？有机会，哎，买我们课程只要19.9，让孩子就是立马的多少分啊，类似的这个，我估计各位家长也会看到过啊。如果说你现在孩子正初中，他会给你推送初中的类型的内容。孩子正在高中，他会推送类似于高中内容，他很精准知道你孩子是初级还是高级，然后把内容推送给你，让你制造恐惧、恐慌，认为孩子不行，通过他的补课孩子就可以了。我天天接受的是这样的内容，这是我的 ADHD、
0: 所以说就是你一看，
1: 哎呀，孩子好像差点劲儿啊！
0: 算法好像会具体的根据您是家长还是您是
1: 学
0: 生来具体的判断出怎
1: 么给你，他知道我是家长，
0: 对，最好逻辑去优化你每次算法内容啊以及信息的推送流程，所以说这就很难让，就是好像点进去好像也没什么，但是你就是想点一下，
1: 就是
0: 因为确实啊自己有点着急，自己有点焦虑，然后一点进去的时候发现，哦，好像真的还有点道理啊。
1: 对，这是我的情况，
0: 一步步就可能数万元的课程、
1: 没有 no， 我坚决不会数万元的，我跟你讲，我连他的19.9都懒得出的，我跟你讲。
0: 所以说我们要重点要注意，一定要有一双亮亮的眼睛，
1: 明亮的眼睛，
0: 去分辨这些是非。
1: 这眼睛在哪儿？在华夏眼科啊。
0: 是的，
1: 华夏眼科医院呢，它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提供白内障、屈光以及眼底，还有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还有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诊疗服务。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
1: 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一个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健康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冬天1059本时间的8:02，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先重点关注一下702的快速路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是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大概此时此刻队尾呢是在整个广电中心后段，也就是在怡景华园附近啊，比起之前的早高峰的明显表现好一些。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我们看来队尾大概的位置是在刚刚过了西坝之后往前方有稍许排行。 一直到前方的下穿通道。